是金枪。

祖母的儿子杨

双银

痛

一片喇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0: 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

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大家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与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在家里头是不是也爱唱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赵老师今天要演唱《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6: 生我儿江河，我在脚叫了声我的公孙儿啊，

你们惨死贼首的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前，不也两眼齐齐。

0: 掌声也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哭一声我儿金歌”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赵老师的演唱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演唱当中的爆发力。说起爆发力，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大，我的声音喊得很响，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单纯是喊得响，而是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声音。它是集中的，是通透的，而且会快速地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张力，把舞台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情境当中，把这种悲愤啊激昂啊这样的一种情绪段落外化人物的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在演唱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我声音喊得大、喊得响、喊得亮就是具有了爆发力，它其实是一个柔合在一起的表现。包括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呢？大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赵老师的演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已经听到现场收音有掌声了，相信在现场赵老师的唱打动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后半部分的时候，他声音突然之间的忽大忽小了一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段唱腔呢。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录制，或者是看发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所在，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段唱，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要把情演唱出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说起打动现场的戏迷朋友，那您是不是也要被这段唱所深深的打动呢？先打动了自己，自己才能够用唱腔、用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单纯是用声音进行的一种表现，而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人，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的一种呈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精彩段落，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1: 亲娘坐，坐，哎，坐，坐，坐，坐，坐，坐。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得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3: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3: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哎，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2: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

0: 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五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1: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0: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 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儿，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来信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这里，侯岩继续等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好的，能够唱出《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唱腔当中啊，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平稳的，而且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也要把握住它的一个演唱特点。因为豫剧马派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这个唱腔当中，我们要把握住几个字：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马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豫剧马派唱腔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这是源于对于艺术追求的一种精致感，同时离不开他们在正式表演之前反复的进行彩排，这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在参与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不用完全唱完，你唱几句自己听一听有没有喷话筒的情况，或者是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感受一下你站在舞台当中哪个位置是最合适的，每个舞台大小不一样，反听的音响放的位置是不同的，话筒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唱一唱听一听，心里是不是就更有底气了呢？对于咱们戏迷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放松走台这样的一个环节，走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适应舞台，熟悉舞台，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的去演唱你所爱的这段戏。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也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更多精彩的唱段，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到底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两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2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

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顿要吃两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两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的，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仨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两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来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八点就困，凌晨四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老薛的妻子说，你最近每天起得早，正好到公园锻炼身体，降三高还得要靠走路。老薛的妻子说的没错，但是有两个前提，首先病情不重，第二腿脚得好。老薛明显是不满足条件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尝试。妻子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老薛好不容易熬到六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
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地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喝酒去。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又薄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膏。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膏，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
扎针灸。

扎不过来了，喝好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儿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么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六十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上一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膏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

0: 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2: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0: 啊。
2: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2: 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就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0: 是的是的，很困难。
2: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完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这本想到这好，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哎完了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2: 对呀、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用这个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就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

0: 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部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1: 啊，
0: 就咱这个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部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是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搞怎么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呀，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1: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1: 啊、
0: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乐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1: 啊、
0: 特别感谢你，感谢高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高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疾病会得到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
3: 胡老师
1: 啊。
3: 哎，

0: 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0: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膏了。嗯、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0: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0-30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0: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0: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啊，我能理解啊。
0: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0: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啊。
0: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哎哎，
0: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嗯、是的，是的，嗯。
0: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0: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0: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只用那个红霉素，还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1: 嗯，
0: 哎呀，这是过的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搞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呀。嗯。哎，我现在用膏是8-9个月了。哎，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是
1: 啊，
0: 变化
1: 挺大，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好转了，
0: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嗯嗯嗯。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1: 嗯
0: 哎，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0: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
1: 嗯、
0: 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我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1: 嗯、
0: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他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
1: 啊、
0: 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嗯、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
0: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是呗。
1: 我们黄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好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您呐、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0: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
1: 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1: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

0: 一个老朋友，亲人的朋友。
1: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0: 因为啥？咱们我用了，我也
1: 是。哦，
0: 就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现在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都恢复的非常的好，不错啊。
1: 啊，
0: 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
1: 啊
0: 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1: 哎，好的。
0: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
1: 哦。
0: 虽然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1: 啊。
0: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冬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睛不太好。
1: 嗯，
0: 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
1: 啊，
0: 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
1: 哦、
0: 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
1: 那就高了是吧？
0: 对，确实高啊。还有就是餐后血糖每次啊都是10点以上，
1: 那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
0: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
1: 啊，
0: 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1: 啊，
0: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1: 哦，
0: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1: 啊，
0: 心里呢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1: 啊。
0: 再有就是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1: 哦，胆结石。
0: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啊。
1: 哦，
0: 当时那个去了医院吧，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啊就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
1: 啊。
0: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0: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
1: 啊
0: 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种状态
1: 啊，
0: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就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
1: 啊。
0: 这个事我也没有
1: 做。糖尿病就是这样。
0: 对，没做。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呵劲儿 啊确实感染了，我一直在夸你。所以我就寻思着，我说听一下到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好。
1: 哦，这时候认识啊开始。
0: 对对。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来让我自己先感受一下。
1: 哎，
0: 最后就买了30盒吧。哎，拿回来吃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到了
1: 啊，
0: 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也不疼了嘛，啊，吃饭喝水都不影响。还有这个胡家老公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你的时候好多么多么的好，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1: 啊！
0: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月。

0: 复的是吧？太好了，
1: 靠谱
0: 啊，已经正常了啊，
1: 对，
0: 为您高兴了，
1: 可以。参数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0: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0: 嗯嗯嗯，
1: 到后来吧，我连这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帮了大忙了。
0: 哈哈，
1: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这个当时啊费劲了。
0: 啊啊。
1: 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0: 是这样啊。
1: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这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0: 嗯嗯嗯。
1: 这个所以才没有赚。
0: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高啊。
1: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效果确实不错，
0: 啊、
1: 血糖也正常了，不用吃药了。
0: 啊。
1: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0: 嗯嗯嗯，
1: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我高兴啊！
0: 免去做手术，既免去痛苦，同时也啊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1: 对对对对，我这个从吃这个火去这个每天身体都发生变化。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那个啥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0: 啊啊啊，
1: 这个精气神儿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勤的，没那个劲儿。
0: 嗯，你看看多好，改变太大了，是吧？
1: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感觉我说那个我老伴儿吃这个病啊，一个一个见好了，哦，不用遭罪，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对吧？所以我说啊。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吃水不忘打井人，对吧、
0: 啊、确实是反映这么一种啊心情和状况的，好极了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受伤又亲自打个电话让胡老师表示感谢、
0: 啊、
1: 非常感谢呀、
0: 啊、哎别客气，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膏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哪一点也没有，这一点最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嗯嗯嗯，咱们说呢，这是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它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啊，您有咱们的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吧、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膏长期使用，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祝福你，也祝福大家啊，都会得到膏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
1: 对、
0: 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福你健康长寿，好吧？啊，
1: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行，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0: 是吧？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哦，
3: 我

0: 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
1: 嗯，
0: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1: 啊，
0: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托和椎管狭窄。
1: 嗯嗯嗯。
0: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这广播。
1: 嗯。
0: 得了这个腰椎狭管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1: 哦。
0: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的话是成宿成宿，也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1: 嗯。
0: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1: 啊，
0: 晚上呢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1: 你看看，
0: 睡觉了，
1: 啊，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0: 啊，嗯，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1: 啊。
0: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能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1: 嗯，
0: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啊，
0: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1: 嗯，
0: 我就下楼去溜溜小走，走也能走个10来多米
1: 啊。啊啊，
0: 这不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1: 啊，
0: 胡了，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
1: 太好了。
0: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1: 嗯嗯嗯。
0: 那个3尖瓣关不严。
1: 嗯。
0: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1: 哦。
0: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1: 嗯。
0: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1: 嗯嗯。
0: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1: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0: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0: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奔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0: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是吧？
0: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3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
0: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
0: 嗯。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3、4点钟啊，
1: 啊，
0: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了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0: 哎，现在没有了。
1: 嗯。
0: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的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0: 你看3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
0: 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0: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
0: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2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0: 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0: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用了胡老，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0: 好嘞，胡老。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 400-627 3099 400-627 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5: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你好。
5: 哎，
4: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6: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4: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6: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4: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6: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4: 不知道。
6: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4: 哦，明白了。
6: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4: 对呀，
6: 哈气是什么？是水，
4: 身体的水分，
6: 对不对？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一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4: 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6: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4: 明白了。
6: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4: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6: 对，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

0: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哦，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它还会不正常，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但是血气分析呀，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
0: 哎，但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来抽血，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如果静脉抽出来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你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啊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

0: 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哎、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气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肺病。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苏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再算一算到肺心病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 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肿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六十岁前瘤又及时发现，也给他治好了，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致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着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肺。
1: 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嗯，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哦，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
1: 不对，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公转从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的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

0: 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分离增加，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分离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一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让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呀、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呀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啊，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件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是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
2: 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2: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2: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2: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2: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2: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2: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2: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2: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2: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2: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2: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2: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2: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2: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2: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2: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2: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2: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2: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一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2: 8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2: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2: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2: 摔跟头请1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嗯，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挖补告了。
1: 嗯，
2: 人没了。
1: 嗯，
2: 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2: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2: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2: 这，
1: 嗯，
2: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2: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2: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3个？
2: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2: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2: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2: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你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2: 病就来了。
1: 嗯，
2: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2: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2: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2: 肯定酸。
1: 对，
2: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2: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恢复了
2: 第二天。
1: 嗯，
2: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2: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2: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2: 因为劳损它的迟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2: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

0: 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了，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我主要困扰我的就是那个哮喘。
2: 嗯。
3: 症状就是啥的话，遇到这个空气的冷暖特别敏感。
2: 嗯。
3: 无论是遇暖和遇冷的时候，都是或者是先咳，或者是先流这个你清鼻涕。
2: 嗯。
3: 完了开始咳。
2: 嗯。
3: 咳吧，痰吐一阵子。
2: 嗯。
3: 鼻涕也流完了。和这个气候的话，你是等一段时间的话，你比较融合了，这样才能好一些。
2: 嗯，
3: 冬天吧，你像出去遇冷是这样，完了再回来上楼，有暖气屋里暖和也是这样。
2: 嗯，
3: 夏天的话就是你像坐那个公交车有空调，或者坐地铁有空调，有这个情况。
2: 嗯，
3: 你搁地铁和这个什么这个公交下车以后的话，天热完了还得有这个。
2: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3: 这个症状的话是从弄有2年了，以前还不这样。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从今年的上半年往前的话呢，这个食欲挺好，就从这个下半年到现在，就是立秋以后到现在吧，有时候没有食欲。
2: 那是今年是水气太大了。平时脚肿吗？
3: 不肿。
2: 抽烟吗？
3: 原来抽烟，现在抽已经是哎呀好几年不抽了。
2: 晚上睡觉躺床上前会不会咳嗽喘？
3: 就是在去年以前吧，平躺没啥问题。
2: 嗯。
3: 完了以后的话到现在平躺躺不了了。
2: 嗯。
3: 上不来气咳嗽。就得
2: 侧卧咳嗽。
3: 嗯。
2: 头疼不疼？
3: 头疼啊，就是最近能有2礼拜了。
2: 上午疼下午疼。
3: 那个一般都在吃完早饭之后，
2: 嗯，
3: 9-10点以后，完了这个你就昏昏沉沉的。
2: 你已经有鼻窦炎了。
3: 走路就有点不稳。
2: 对，做过鼻窦检查吗？
3: 鼻窦检查，他说这个你中间隔鼻中隔这个你那个狭窄。
2: 你说的是鼻子，我说的是鼻窦。
3: 鼻窦没有。
2: 嗯，有时间查一下鼻窦。你这鼻窦炎，你这个症状啊叫小青龙症啊，就千万别乱用药。这个病啊最忌讳用清热解毒的药，清的药啊，这叫小青龙症，外热内寒。这个西医叫什么？叫呼吸道高反应性，它还不是哮喘，它是冷热干湿过敏，过度敏感，呼吸道高反应性。哎，这个叫小青龙啊。你用药很简单，我告诉你两个药，一个叫霍胆丸，一个叫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哪个霍？
2: 藿香
3: 啊，霍胆丸。
2: 对，还有个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
2: 对，霍胆丸呢，你吃2个月；小青龙颗粒啊，你吃1个月。
3: 小青龙哈。
2: 对，小青龙颗粒啊，你吃的时候量大点，你给它加一杯量啊。
3: 一共吃多长时间？
2: 吃1个月。
3: 1个月
2: 啊。
3: 就到药房买就有呗。
2: 对对。

0: 再加上霍胆丸配合霍胆丸一起吃。
1: 啊、嗯，这两个一起吃。
0: 对，你买个小青，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去买个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药就是给你做的。
1: 嗯哦，他主要就是解决我这个，就是我这个症状嘞。
0: 不是解决你的症状，你这个叫小青龙症，
1: 就吃这两样就行，
0: 足够足够了。实际上，你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吃小青龙颗粒啊，一盒就解决了。
1: 哎呀，
0: 这个病特别简单，
1: 钱没少花，走了这么远，还遭这么多罪。
0: 其他药都不需要用，就这两个，记住，
1: 嗯、
0: 小青龙颗粒用一个月，霍胆丸用两个月。正常霍胆丸也应该用一个月，我让你多用一个月，
1: 嗯、
0: 是因为今年湿气重。
1: 霍胆丸，
0: 哎，湿气重，用到里边的藿香啊，给你去去湿。
1: 我这个啥，那也是就是你说这个症状引起的呗。
0: 这叫小青龙症，我给你开这个药叫《伤寒论》，直喘第一方，小青龙啊。所有的这种躺下就咳，冷热干湿一碰就咳嗽，咳出来痰像蓄水似的，白的似的，早晨上午会头疼，你就用这个药，肯定好使啊。
1: 打开冰箱都有这个反应，
0: 对，痰也是稀稀的，像水似的、
1: 哎，
0: 这根本不是什么症状。
1: 对，
0: 啊、
1: 那个擦吧，就
0: 你不说我都知道，
1: 就得跟那玩意儿往外躺完了以后，这他不躺了，这能
0: 对，
1: 要不的话，
0: 你躺也不是喘，是呛醒的。
1: 哦、
0: 啊，你就听我的，完事儿了。你早给我打电话，早好了，这病太简单了。
1: 哎谢谢孙老师，我也不知道啊，你这是那多亏咱们那个财会指导老师洪老师，要不的话，哎呀，我哪能接触到你呀、
0: 啊？
1: 谢谢我、
0: 啊，
1: 谢谢孙老师啊。
0: 这两个药特别便宜，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十块钱你啊。
1: 哦，
0: 好嘞，
1: 哎，谢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你好。
4: 喂，你好，是孙老师吗？
0: 啊，是我啊。
4: 谢谢你接我电话
0: 啊。
4: 啊，
0: 不客气啊。
4: 嗯，我那个主要是糖尿病。
0: 嗯。
4: 嗯，有10多年了。
0: 嗯，你年龄多大了？
4: 我75了，现在就是吃的是那个。那个就是格雷奇特，就是达美康，就这个药吃了好几年了。
0: 嗯
4: 嗯，血糖原来就是8个9个，现在是那最近又也有点高了。
0: 嗯，
4: 最近的不，这是我的血糖始终控制的不怎么好。
0: 嗯
4: 嗯，就是现在是9.6，我前两天测的。
0: 嗯，
4: 我觉得挺苦恼的，我请孙老师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血糖看看我怎么办呢。
0: 你现在只吃一个格雷奇特，
4: 嗯，
0: 格雷奇特一天吃几粒？
4: 早一粒晚一粒。
0: 早一粒晚一粒。你测的血糖是几点测的？
4: 嗯、血糖都是那个8点。
0: 8点，早餐几点吃？
4: 我早餐是9点。
0: 啊，晚餐几点吃？
4: 晚餐说是6点半左右。
0: 6点半左右。
4: 嗯。
0: 啊，宵夜不吃？
4: 我不吃宵夜。
0: 餐后血糖多少？
4: 我没测过，因为啥？经常血糖餐前挺高的。
0: 不，你一定要测餐后血糖啊，因为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4: 我打那个餐后血糖也用了，那个拜糖瓶。
0: 你餐后血糖现在是多少？
4: 我现在没测过，这几年我都没测过。
0: 你一定要测，拜糖瓶降糖的作用非常弱的。
4: 是吗？
0: 你指着拜糖瓶把餐后血糖降得正常，基本不可能的。
4: 嗯嗯，
0: 另外一个糖尿病人呢，低血糖之后会有高血糖的，他自己反应性高血糖，自己吃自己，
4: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他自己吃自己的时候也会引起高血糖，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高血糖降糖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做什么，糖尿病人血糖这么高不应该用一种降糖药啊，你二甲双胍没有用过吗？
4: 那个最一开始都吃了多年了嘛，
0: 嗯，
4: 最一开始用过，就胃难受。
0: 而且的话，10年的降糖药格列齐特再用，肯定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那天天广播电视都很多，反正说边打病牛边打病牛，这说的不就是格列齐特吗？
4: 啊啊！
0: 你这已经是个20年的
4: 流了。那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药好啊。
0: 你其他降糖药都没用过呀？
4: 用过，以前用过，就是那个艾格列净也用过，达格列净也用过，
0: 好多了，你为什么不用了？
4: 那个吃完了浑身刺挠。
0: 达格列净呢？比格列净呢？
4: 那个没用过，就是说达格列净用过，浑身刺挠。
0: 艾格列净呢？
4: 艾格列净也刺挠。
0: 也刺挠。你胖不胖？
4: 我不胖，我身材还挺好的，不胖也不瘦。
0: 血脂高不高？
4: 血脂不咋太高。
0: 是不咋太高还是不高？
4: 可以说就是这有点高了，以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高，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0: 对你来说呀，我告诉你最适合你的是二甲双胍。你二甲双胍吃的时候什么样的胃不舒服啊？
4: 胃里就是说的胃疼。
0: 你怎么吃的？
4: 饭后吃的。
0: 吃的是多大量的？
4: 一片。
0: 多大量的？是200的、500的还是850的？
4: 就是那个，跟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啥呀？跟那个打二甲双胍是那个葛花籽呀。
0: 啊，葛花籽还有500的，
4: 嗯，
0: 葛花籽是大量的。你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哈。
4: 嗯。
0: 你记住，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加二甲双胍是最好的。
4: 嗯。
0: 哎，你现在呀，去药店买200毫克的二甲双胍。
4: 嗯。
0: 二甲双胍有200毫克一片的，有的药店还有100毫克一片的。你买的小剂量二甲双胍，
4: 嗯嗯，
0: 啊，三顿饭在饭中间吃，
4: 像那个什么的带汤瓶似的。
0: 带汤瓶是第一口饭，
4: 嗯，
0: 你这是吃一半，
4: 嗯，
0: 啊，明白吧？
4: 嗯，
0: 吃一半饭吃，但是记住吃小剂量，吃100毫克一次，
4: 嗯，
0: 哎，记住哈，三顿饭每次100毫克，饭中间吃。每3周加一次量，
4: 嗯，
0: 哎，一直加到多少呢？一直加到一天吃500到1000，
4: 嗯，
0: 加2次量就差不多，
4: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再换成葛花籽，它就没有胃肠道反应了，
4: 啊啊啊，
0: 就是让自己二甲双胍的副作用2周就能适应一下，
4: 嗯，
0: 啊，就挺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看病，我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老年人怕低血糖。
4: 嗯，
0: 明白吧？
4: 嗯，
0: 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就带格列的药，全会引起低血糖的。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格列齐特效果肯定越来越差，我准备要把它停掉的。
4: 嗯，
0: 哎，那选用这个，为什么我说达格列净不错呀？因为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啊，对不对？二甲双胍
4: 就是浑身刺挠也难受。
0: 你听我说呀，二甲双胍也不会引起低血糖，而且二甲双胍餐前餐后都降。还可以降血脂，所以说你现在首选的是二甲双胍，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那二甲双胍就是你说胃疼，我教你的方法就让你适应的胃疼，
4: 嗯，
0: 啊，明白吧？就按我说的，小剂量开始慢慢用，不着急，
4: 嗯嗯，
0: 等到你一天用二甲双胍能用到1000毫克的时候，你把格列齐特停掉，
4: 嗯嗯，
0: 啊就可以了，
4: 行，
0: 明白吗？
4: 嗯，另外还师傅还有一件事，现在我就腰托。
0: 嗯，
4: 要托前年得的，
0: 嗯。

0: 你先把骨质疏松调理一下，完了之后一两个月之后你再找我。
1: 嗯。
0: 这个药啊叫降钙素。
1: 嗯。
0: 叫降钙素。
1: 我没听懂，我记上一点。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叫降钙素。因为降钙素啊、
1: 嗯、
0: 这个医院里的牌子特别多。但是最好的降钙，因为降钙素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会过敏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降钙素不过敏，叫蜜钙硒。这个蜜钙硒啊，有朋友在香港可以到医院里去帮你开一支，一支就够了。
1: 嗯。
0: 啊，喷鼻的。
1: 嗯。
0: 开喷鼻的蜜钙硒。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不过敏的降钙素。
1: 嗯、
0: 啊、
1: 嗯。
0: 很方便，用着也方便，不用打针，喷鼻子，一支两天喷一次，这一支喷完了就好了。
1: 嗯嗯，
0: 骨头就好了、
1: 嗯、
0: 啊，完了、
1: 嗯、
0: 骨头好了，到时候哎，两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调其他的问题、
1: 嗯嗯、
0: 啊。
1: 感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好，
1: 再见。哎哎，好，哎，
0: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那个，我听那个直通车，你这个天天早上七点特别爱听。我吧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你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5了。
0: 嗯，心脏怎么不好？
3: 好像30多岁那时候就是单位体检，我是铁路的。
0: 嗯，
3: 30多岁那时候体检就说我低压高。是有点家族性的，但是呢年轻呢也没有啥症
0: 状。低压高多少？
3: 那阵儿110。
0: 低压110。
3: 啊，对。
0: 你胖不胖？
3: 我不胖。
0: 年轻的时候低压高110，胖不胖？
3: 就是虚胖。
0: 虚胖。
3: 没劲儿那种，心率跳的特别慢。嗯、
0: 啊。怕冷吗？
3: 那阵儿可怕冷了。嗯、
0: 啊。你有没有胃病？
3: 我没有胃病。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有妇科病。
0: 我问你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那时候有几年吃的可少了。
0: 吃的少也不饿。
3: 嗯，对，完怕冷。
0: 怕冷。
3: 嗯，不爱运动。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检查吗？
3: 没有。
0: 你甲减？
3: 没做过。
0: 我说你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的，不是高血压。
3: 啊，
0: 也不是心脏病。
3: 那我不知道啊，那阵儿就过来了。
0: 你那阵儿过来了，现在明白也赶趟。
3: 现在就是越来越重了，我都吃多少年的丹参滴丸儿。
0: 你去化验甲状腺功能，你是桥本氏病。
3: 我现在甲状腺没有啥表现呢。
0: 你查过吗？
3: 就是好像体检查过呀。
0: 体检谁给你查甲功啊？你花多少钱体检呢？
3: 知道啊，我都是我儿子他们单位，我退休以后他们的事业单
0: 位。你不知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去查甲功。
3: 啊，去查甲功是吧？
0: 看见过甲亢的人吗？
3: 啊、
0: 甲亢的人哪瘦、
3: 啊、
0: 特别能吃，怕热，大汗淋漓，人特别兴奋、
3: 啊、
0: 特别激动，脾气特别暴躁，呆不住，心率还快，这个叫甲亢。你有没有发现你所有的症状跟甲亢都是反的？他能吃你就不能吃，他瘦你就胖，他心率快你就心率慢，他人待不住你就待着不想干，你这叫甲减。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看看甲状腺缺了多少，把甲状腺补上你就啥病都没有了。
3: 是吗？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最难题儿的就是我上那个医大四院去住院去了，然后他让我做动脉造影，给我安那个起搏器，我表现啥样了？就是，哎呀，天天8点多钟到10点这一块儿，就是心刚开始跳得慢，
0: 他时间长了会引起心脏快慢综合症。

0: 也叫窦房结综合症，衰老、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都可以引起，心脏忽快忽慢，还有个特点都是成倍变化，40变80，80变120。
1: 哦，
0: 我问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1: 动态心电图做过呀。
0: 动态心电图一天停多少次啊？
1: 一天停多少次我不知道，完了他就显示出来最慢是40下，最快140下。
0: 70岁人最慢40下很好的。
1: 然后有偷停几下，完他就让我安起搏器，我就没安。
0: 是不是安起搏器？现在先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那么着急去治心脏干什么？心脏招你惹你了，你非得动它呀？
1: 我没劲儿啊，天天
0: 我让你验甲功嘛，甲减的人就没劲儿吗？
1: 啊，我就走不动路啊，完了我就心慌。我那一段时间
0: 我不跟你说了吗？甲减的人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劲儿都没有，不吃饭都长肉。
1: 啊啊，但我不胖。
0: 你不胖，你年轻前不胖吗？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怎么胖啊，大姐啊？
1: 对呀，您说的对。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甲状腺功能正常时间你都焦虑症了。
1: 哦。
0: 你现在心脏病问题不大，你焦虑症太重了。疑神疑鬼，全家都让你一个人折腾的鸡犬不宁的。
1: 是我总爱跟我家孩子生气啥的，脾气。
0: 你听我的话，马上去验甲功，验完甲功回来找我。你要40年前找我，你现在啥毛病没有？
1: 这甲功是不是很好测呀？
0: 就抽管血就行。
1: 一般医院都能测吧？
0: 都能做，就是贵点儿。
1: 多少钱呢？
0: 300多。
1: 哦哦，啊，300多能测验甲功是吧？
0: 对。
1: 那等我这甲功测完了，我再跟您打。
0: 对，你测完甲功，你再来找我，你知道你这病怎么回事了？30多岁人不会得高血压的，30人得高血压肯定是有其他底子。
1: 哎，
0: 我都不多问你了。你要是说真40年的高血压，你110低压，你活不到今天。
1: 活不到今天，哎呀，
0: 对，那不是开玩笑的，说明你的高血压是假的。
1: 是我这高血压有时候家突然间就上了，有时候
0: 对你听我说，你说高血压我都没当回事儿。
1: 啊啊！
0: 你抓紧去查这个引起血压高的原因，而不是治高血压本身。抓紧时间去查是谁让你心脏不舒服、心率这么乱的，而不是去抓紧时间治心脏病，明白吧？
1: 啊！
0: 你把病因找到了，咱一片药就能解决的，没费那事干什么？
1: 是呢，我说我跟别人心脏病好像不一样，我
0: 就本来就不一样嘛，去测一下。
1: 魔鬼时间，我特别恐惧害怕。
0: 你早点找我不就完事了吗？去做甲功，回来再联系我啊。
1: 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剩下都小问题了 啊。
1: 是啊，
0: 嗯，
1: 小问题呀、啊，我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了，成为负担了。
0: 哎，你我就说了，你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啊。
1: 哦哦。那我就测一个甲功就行，是吧？
0: 对对，就这么简单。好，
1: 就这，那在你看来，这都不叫病啊。
0: 也叫病，不是你说的病啊。嗯，好的。
1: 那好了，
0: 哎，好，
1: 以后再麻烦您啊。
0: 嗯，好，没问题。
1: 你可别烦我这老太太，有时候
0: 没事没事，抓紧时间去验，别那么焦虑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好了。
0: 嗯，好，再见。
1: 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谢谢您啊。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梨园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她是阎立品大师的高徒，被称为豫剧界的女秀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她就是张梅珍老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梅珍老师的艺术人生。在中原梨园天地间，有一位温婉清雅的豫剧名家，他便是严派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张梅珍。80载人生，60余载舞台生涯，他承袭宗师衣钵，深耕梨园艺术，以声传情，以形塑人，用毕生热爱在豫剧史上写下一段动人的艺术传奇。

张梅珍自幼生长在戏曲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耳濡目染之下与戏曲结缘。15岁，她正式踏入了戏曲的道路，先后在专业院团和戏曲学校苦修功底，早年便以豫剧名家郭建民搭档登台。凭借扎实的功底崭露头角，少年结下的戏缘也慢慢延伸为相伴一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他学艺的道路上，拜入严派创始人严立品先生门下，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潜心地追随恩师，苦学严派的精髓，深谙其含蓄内敛、声情相融的艺术特点。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完整地承袭了严派的神韵，也成为严立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嫡传弟子之一。

深耕舞台多年，秦雪梅《盘夫索夫》等剧目也成为她的拿手好戏，尤其是秦雪梅唱腔悲而不伤，表演细腻传神，成为严派传世的范本。她还远赴海外登台献艺，让中原豫剧正宗严派唱腔走出国门。在2008年时，他获评国家级非遗豫剧传承人，扛起了流派传承的重任。

0: 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得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1: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5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999-68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元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

0: 六味营养食材做到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1: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0: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都不损失。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博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2: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3: 哎呀，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4: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5: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梅珍、郭建民两位梨园伉俪，在台上二人搭档默契，生活中相濡以沫，相守半生。一位工旦角，温婉细腻；一位工敬行，苍劲雄浑。艺术上彼此扶持，互相成就；生活中低调谦和，和睦相伴。这对梨园夫妻也成为豫剧界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2022年，张维珍老师走完了他的梨园一生。虽斯人远去，但他留下的经典剧目、精湛技艺与高尚艺德，始终留香梨园。他如寒梅一般，静静地绽放，坚守初心。如今，严派弦歌依旧传唱，后辈传人接续前行，这份梨园心火也必将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司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中间。

岂不

传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 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儿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

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2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顿要吃2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2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的，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3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2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

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来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8点就困，凌晨4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老薛的妻子说，你最近每天起得早，正好到公园锻炼身体，降三高还得要靠走路。老薛的妻子说的没错，但是有2个前提，首先病情不重，第二腿脚得好。老薛明显是不满足条件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尝试。妻子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老薛好不容易熬到6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地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喝酒去。
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有宝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膏。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膏，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好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么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

0: 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上1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膏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2: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0: 啊啊。
2: 啊，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这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2: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2: 嗯，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0: 哦。
2: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0: 嗯。
2: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0: 啊，
2: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2: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0: 嗯嗯嗯。
2: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

0: 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0: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2: 啊，
0: 就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2: 是的是的，很困难的。
0: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这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0: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0: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0: 嗯，这回想到这块，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0: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2: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这个就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就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2: 啊，
0: 就咱这个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2: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膏怎么太好了。
2: 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啊，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2: 啊、
0: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2: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啊、是吧、啊、
0: 对，
2: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
2: 啊、
0: 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
2: 哎、
0: 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2: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2: 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0: 就是、
2: 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2: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2: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
2: 啊、
0: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2: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2: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2: 啊、
0: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2: 啊，
0: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2: 没错，嗯，用了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2: 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2: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2: 啊、
0: 特别感谢你，感谢膏啊。
2: 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膏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疾病会得到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再见。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好，
4: 欢迎胡老师
2: 啊。
4: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2: 哦，
4: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
2: 啊，
4: 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膏了。嗯、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2: 哦。
4: 腰还疼啊，腰疼病。
2: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2: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2: 嗯。
4: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2: 啊，我能理解啊。
4: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2: 啊，
4: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2: 你看多痛苦。
4: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2: 哎哎哎，
4: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2: 嗯，
4: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2: 是的，是的，嗯。
4: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2: 嗯嗯嗯。
4: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
2: 啊。
4: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2: 嗯嗯。
4: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2: 哦。
4: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2: 嗯嗯。
4: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

0: 派出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
1: 哎，
0: 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膏以后，哎，这身体呀、
1: 啊、
0: 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哎。
0: 嗯，
1: 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
0: 嗯、
1: 哎呀，这是非常困难、
0: 嗯、
1: 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哎、
0: 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高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呀、
1: 啊，
0: 嗯，我现在用膏是8-9个月了。
1: 啊、
0: 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啊，
0: 是
1: 呀、
0: 啊，变化
1: 挺大，是吧、
0: 嗯？
1: 过去动也不能动、
0: 嗯，
1: 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
1: 哎，
0: 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0: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嗯嗯嗯。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1: 嗯
0: 哎，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0: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
1: 嗯。
0: 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嘛。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啊。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那、
1: 啊、
0: 是第5、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
0: 嗯、
1: 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
0: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是呗。
1: 我们黄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好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老朋友坚持吧啊。
1: 哎，我得坚持。
0: 平常咱们用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恭喜您呐、
1: 嗯、
0: 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您、
0: 哎、
1: 胡老师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啊、
1: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0: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1: 哎、
0: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
1: 哎，
0: 哎，
1: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身体。
0: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啊，
0: 欢迎你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0: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的一个老朋友，现在都
0: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因为啥？咱们我用了，我也
0: 哦哦哦，
3: 这正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 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现在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啊，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都恢复得非常的好，不错啊。
0: 啊啊，
3: 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
0: 啊
3: 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0: 哎，好的。
3: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
0: 哦。
3: 虽然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
0: 啊。
3: 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啊。
0: 嗯。
3: 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0: 啊。
3: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
0: 嗯，
3: 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
0: 啊、
3: 眼睛不太好啊，
0: 嗯，
3: 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
0: 啊，
3: 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
0: 哦、
3: 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
0: 嗯、
3: 啊，
0: 那就高了是吧？
3: 对，确实高啊。啊，
0: 嗯，
3: 还有就是餐后血糖、每次啊都是10点以上，
0: 那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啊，
3: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
0: 啊、
3: 还打那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苦。
0: 嗯嗯嗯，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0: 啊，
3: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0: 哦，
3: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0: 啊，
3: 心里呢有时候 跳的反正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
0: 嗯嗯，
3: 这个头晕，每次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0: 啊。
3: 再有就是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0: 哦，胆结石。嗯，
3: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啊？
0: 哦，
3: 当时那个去了医院嘛，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啊。就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
0: 嗯，
3: 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
0: 啊啊，
3: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0: 啊，
3: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啊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种状态
0: 啊。
3: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就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
0: 啊，
3: 这个事我也没有
0: 做。糖尿病就是这样，嗯，
3: 对，没做。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0: 哦，您听到了啊？
3: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和劲啊、嗯、确实感染了、嗯、我一直在夸你
0: 啊、
3: 嗯、所以我就寻思我说听一下到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高、嗯、
0: 哦，这时候认识啊开始
3: 对对对、
0: 嗯、
3: 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让我自己先感受一下
0: 哦，哎，
3: 最后就买了30盒吧，哎，拿回来吃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
0: 嗯，
3: 哎，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到了，
0: 啊啊，
3: 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对，哎，
0: 嗯，
3: 也不疼了嘛，啊，吃饭喝水都不影响，
0: 嗯，
3: 还有这个胡家老公这个效果真的是
0: 啊，
3: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0: 啊啊啊！
3: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你的时候好多么多么的好、
0: 啊、
3: 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0: 啊，
3: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
0: 啊
3: 哎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那么好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啊
3: 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这个哪哪都感觉到舒服，
0: 嗯嗯嗯，
3: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0: 啊，
3: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到7之间
0: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3: 空腹、
0: 啊、
3: 嗯，
0: 已经正常了啊，
3: 哎，对，
0: 为您高兴啊！
3: 可以，餐后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0: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3: 啊、对对对，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0: 嗯嗯嗯，
3: 到后来吧，我连这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0: 嗯嗯嗯，
3: 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帮了大忙了。
0: 哈哈，
3: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这个当时还费劲了。
0: 啊、
3: 嗯、啊。嗯，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0: 是这样啊。
3: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这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0: 嗯嗯嗯。
3: 这个所以才没有赚。
0: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高啊。
3: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效果确实不错，
0: 啊、
3: 血糖也正常了，不用吃药了。
0: 啊。
3: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0: 嗯嗯嗯，
3: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我高兴啊！
0: 免去做手术，既免去痛苦，同时也啊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3: 对对对对，我这个从吃这个火去这个每天身体都发生变化。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那个啥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0: 啊啊啊，
3: 这个精气神儿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勤的，没那个劲儿。
0: 嗯，你看看多好，改变太大了、
3: 哎、
0: 是吧？
3: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 这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我。

0: 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膏，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哪一点也没有，这一点最重要。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啊，对对对，
0: 嗯嗯，咱们说呢，这是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它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啊，您有咱们的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吧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膏，长期使用，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祝福你，也祝福大家啊，都会得到膏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
1: 对，
0: 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福你健康长寿，好吧？啊，
1: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行，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0: 是吧？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欢迎你啊！
3: 啊，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
0: 嗯，
3: 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0: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脱和椎管狭窄。
0: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0: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管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0: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
0: 嗯，
3: 疼的话是成宿成宿，也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0: 嗯。
3: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0: 啊，
3: 晚上呢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0: 你看看，
3: 睡觉了，
0: 啊，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3: 啊，嗯，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0: 啊。
3: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0: 啊，
3: 我就能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0: 嗯，
3: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0: 啊。
3: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0: 嗯，
3: 我就下楼去遛小走，走能走个10来多米
0: 啊。啊啊啊。
3: 哎，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0: 啊，
3: 胡了，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啊，
0: 太好了。嗯，
3: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0: 嗯嗯嗯，
3: 那个3尖瓣关不严。
0: 嗯，
3: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0: 哦，
3: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0: 嗯，
3: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0: 嗯嗯嗯。
3: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0: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0: 国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0: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蹦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0: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啊，是吧？
0: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三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啊啊！
0: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
0: 嗯。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做下来，到下午三四点钟啊，
1: 啊，
0: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0: 哎，现在没有了。
1: 嗯。
0: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的你、
1: 啊、
0: 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0: 你看三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哎。
0: 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0: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啊，
0: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四天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俩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0: 啊，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0: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用了好、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0: 好嘞，胡老。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一共有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心，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抿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酒小米放他才能的哼啊哼啊哼。

废话是烂嘴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岂不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杀北战李奇峰，老臣

0: 是谁？谁拿信？夫妻大门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发。
1: 春欢都吃不上啊。

钱。

前定前，左等右盼。

0: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庭，皮帽当上上之用，加见你手斩落空，斩落同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善。
2: 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老师你好。
3: 哎，
2: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4: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4: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2: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4: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2: 不知道。
4: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2: 明白了。
4: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2: 对呀，
4: 哈气是什么？是水，
2: 身体的水分，
4: 对不对？
2: 嗯，
4: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一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2: 嗯，
4: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儿，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哎，那这痰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1: 啊？
0: 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0: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1: 嗯嗯，
0: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
1: 嗯，
0: 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
1: 嗯，
0: 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0: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嗯，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1: 嗯，
0: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测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人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高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去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呐，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哎、你把它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
0: 哦，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气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嗯，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它
0: 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肿瘤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60岁前留，就及时发现也给他治好了，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是脑中风。排在第2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3位的是瘤，
1: 嗯，
0: 排在第4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呼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2条非常重要。
1: 嗯，哪2条？
0: 1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 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补肺，宣肺。
1: 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帮我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最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 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10个人中啊会有9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那个血系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呀、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3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呐、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一百岁，活九十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七十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 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呀、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2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布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3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那、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搓衣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 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我主要困扰我的就是那个哮喘。
2: 嗯。
3: 症状就是啥的话，遇到这个空气的冷暖，特别敏感。
2: 嗯，
3: 无论是遇暖和遇冷的时候，都是或者是先咳，或者是先流这个你清鼻涕，
2: 嗯，
3: 完了开始咳，
2: 嗯，
3: 咳把痰吐一阵子，
2: 嗯，
3: 鼻涕也流完了，和这个气候的话，你是等一段时间的话，你比较融合了，这样才能好一些。
2: 嗯，
3: 冬天吧，你像出去遇冷是这样，完了再回来上楼。有暖气屋里暖和也是这样。
2: 嗯，
3: 夏天的话就是你像坐那个公交车有空调，或者坐地铁有空调，有这个情况。
2: 嗯，
3: 你搁地铁和这个什么这个公交下车以后的话，天热完了还得有这个。
2: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3: 这个症状的话是从弄有2年了，以前还不这样。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从今年的上半年往前的话呢，这个食欲挺好，就从这个下半年到现在，就是立秋以后到现在吧，有时候没有食欲。
2: 那是今年是水气太大了。平时脚肿吗？
3: 不肿。
2: 抽烟吗？
3: 原来抽烟，现在抽已经是，哎呀，好几年不抽了。
2: 晚上睡觉躺床上前会不会咳嗽喘？
3: 就是在去年以前吧，平躺没啥问题，
2: 嗯，
3: 完了以后的话，到现在平常躺不了了，
2: 嗯，
3: 上不来气儿，咳嗽，就得侧卧
2: 咳嗽，
3: 嗯，
2: 头疼疼，
3: 头疼啊，就是最近能有俩礼拜了，
2: 上午疼下午疼，
3: 那个一般都在吃完早饭之后，
2: 嗯，
3: 九四点钟以后，完了这个你就昏昏沉沉的。
2: 你已经有鼻窦炎了，
3: 走路就有点不稳。
2: 对，做过鼻窦检查吗？
3: 鼻窦检查，他说这个你中间隔鼻中隔这个你那个狭窄。
2: 你说的是鼻子，我说的是鼻窦。
3: 鼻窦没有。
2: 哎，有时间查一下鼻窦。你这鼻窦炎，你这个症状啊叫小青龙症，啊，这就千万别乱用药。这个病啊，最忌讳用清热解毒的药，清的药啊，这叫小青龙症。外热内寒，这个西医叫什么？叫呼吸道高反应性，它还不是哮喘，它是冷热干湿过敏、过度敏感、呼吸道高反应性，哎，这个叫小青龙啊。你用药很简单，我告诉你两个药，一个叫霍胆丸，一个叫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哪个霍？
2: 藿香。
3: 啊，霍胆丸。
2: 对，还有个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
2: 对，霍胆丸呢，你吃两个月，小青龙颗粒啊，你吃一个月。
3: 小青龙哈。
2: 对，小青龙颗粒啊，你吃的时候量大点，你给它加一倍量啊。
3: 一共吃多长时间？
2: 吃一个月。
3: 一个月
2: 啊，
3: 就到药房买就有呗。
2: 对对。
3: 嗯。
2: 再加上霍胆丸，配合霍胆丸一起吃。
3: 啊，这两个一起吃。
2: 对，你买个小青，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去买个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药就是给你做的。
3: 他主要就是解决我这个，就是我这个症状嘞。
2: 不是解决你的症状，你这个叫小青龙症。
3: 就吃这两样就行。
2: 足够了。实际上，你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吃小青龙颗粒啊，一盒就解决了。
3: 哎呀，
2: 这个病特别简单。
3: 钱没少花，走了这么远，还遭这么多罪。
2: 其他药都不需要用，就这两个记住。小青龙颗粒用一个月，霍胆丸用两个月。正常霍胆丸也应该用一个月，我让你多用一个月，是因为今年湿气重。
3: 霍胆丸，
2: 哎，湿气重，用到里边的藿香啊，给你去去湿。
3: 我这个传，那也是就是你说这个症状引起的呗。
2: 这叫小青龙症，我给你开这个药叫《伤寒论》，止喘第一方，小青龙啊。所有的这种。躺下就咳，冷热干湿一碰就咳嗽，咳出来痰像蓄水似的，
3: 哎、对，
2: 白的似的，早晨上午会头疼，你就用这个药，肯定好使啊！
3: 打开冰箱都有这个反应，
2: 对，痰也是稀稀的，像水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症状。
3: 对，
2: 啊、
3: 那个擦的就
2: 你不说我都知道，
3: 就得跟那玩意儿是往外躺，躺完了以后这他不躺了，这能
2: 对，
3: 要不的话
2: 你躺下不是喘，是呛醒的。
3: 哦，
2: 你就听我的，完事儿了。你早给我打电话，早好了。这病太简单了啊！
3: 谢谢孙老师，我也不知道啊。你这是那多亏咱们那个台湾指导老师洪老师，要不的话，哎呀，我哪能接触到你呀？谢谢我，谢谢孙老师啊。
2: 这两个药特别便宜，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十块钱呢啊。
3: 嗯嗯嗯，
2: 好嘞。
3: 哎，谢谢孙老师啊。
2: 啊，不客气。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5: 前方有谁呀？
4: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5: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4: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5: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4: 渠道开通后， 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5: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4: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哎，你好。
6: 喂，你好，是孙老师吗？
2: 啊，是我啊。
6: 谢谢你接我电话
2: 啊。不客气啊。
6: 嗯，我那个主要是糖尿病。
2: 嗯。
6: 嗯，有十多年了。
2: 嗯，你年龄多大了？
6: 我75了，现在就是吃的是那个。就是格雷奇特，就是达美康，就这个药吃了好几年了。
2: 嗯
6: 嗯，血糖原来就是8个9个，现在是那现最近又也有点高了。
2: 嗯，
6: 最近的不，这是我的血糖始终控制的不怎么好。
2: 嗯
6: 嗯，就是现在是9.6，我前两天测的。
2: 嗯，
6: 我觉得挺苦恼的，我请孙老师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血糖看看我怎么办呢。
2: 你现在只吃一个格雷奇特？
6: 嗯，
2: 格雷奇特一天吃几粒？
6: 早一粒晚一粒。
2: 早一粒晚一粒。你测的血糖是几点测的？
6: 嗯，血糖都是那个8点。
2: 八点。早餐几点吃？
6: 我早餐是9点。
2: 啊，晚餐几点吃？
6: 晚餐是7点，6点半左右。
2: 6点半左右。
6: 嗯。
2: 啊，宵夜不吃？
6: 我不吃宵夜。
2: 餐后血糖多少？
6: 我没测过。因为啥？经常血糖餐前挺高的。
2: 不，你一定要测餐后血糖啊，因为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6: 我打那个餐后血糖也用了，那个拜糖平。
2: 你餐后血糖现在是多少？
6: 我现在没测过，这几年我都没测过。
2: 你一定要测，拜糖平降糖的作用非常弱的。
6: 是吗？
2: 你指着拜糖平把餐后血糖降得正常，基本不可能的。
6: 嗯嗯，
2: 另外一个糖尿病人呢，低血糖之后会有高血糖的，他自己反应性高血糖，自己吃自己。
6: 嗯，
2: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他自己吃自己的时候也会引起高血糖。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高血糖降糖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嗯，
2: 哎，所以说你现在做什么，糖尿病人血糖这么高不应该用一种降糖药啊。你二甲双胍没有用过吗？
6: 那个一开始都吃了多年了嘛。
2: 嗯，
6: 这一开始用过，就胃难受。
2: 而且的话，10年的降糖药格雷奇特再用，肯定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那天天广播电视都很多，反正说边打病牛边打病牛，这说的不就是格雷奇特吗？
6: 啊啊！
2: 你这已经是个20年的人了。
6: 那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药好啊。
2: 你其他降糖药都没用过呀？
6: 用过，以前用过，就是那个艾格列净也用过。
2: 那
6: 艾格列净
2: 比这个好多了，你为什么不用了？
6: 那个吃完了浑身刺挠。
2: 达格列净呢？比格列净呢？
6: 那个没用过，就是说达格列净用过，浑身刺挠。
2: 艾格列净呢？
6: 艾格列净也刺挠。
2: 也刺挠。你胖不胖？
6: 我不胖，我身材还挺好的，不胖也不瘦。
2: 血脂高不高？
6: 血脂不咋太高。
2: 是不咋太高还是不高？
6: 可以说就是最近有点高了。
2: 啊，
6: 以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高，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2: 对你来说呀，我告诉你，最适合你的是二甲双胍。你二甲双胍吃的时候，
6: 啊，
2: 什么样的胃不舒服啊？
6: 胃里就是说的胃疼。
2: 你怎么吃的？
6: 饭后吃的。
2: 吃的是多大量的？
6: 一片。
2: 多大量的？是200的、500的还是850的？
6: 就是那个，搁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啥呀？跟那个打二甲双胍似的，那个葛花籽呀。
2: 啊，葛花籽，葛花籽还有500的，
6: 嗯，
2: 葛花籽是大量的。你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哈。
6: 嗯。
2: 你记住，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加二甲双胍是最好的。
6: 嗯。
2: 哎，你现在呀，去药店买200毫克的二甲双胍。
6: 嗯。
2: 二指冬瓜有200毫克一片的，有的药店还有100毫克一片的。你买的小剂量二指冬瓜。
6: 嗯嗯。
2: 啊，三顿饭在饭中间吃。
6: 像那个什么的，带汤碟似的。
2: 带汤碟第一口饭。
6: 嗯。
2: 你这是吃一半。
6: 嗯。
2: 啊，明白吧？
6: 嗯。
2: 吃一半饭吃，但是记住，吃小剂量，吃100毫克一次。
6: 嗯。
2: 哎，记住哈，三顿饭每次100毫克，饭中间吃。每3周加一次量，
6: 嗯，
2: 哎，一直加到多少呢？一直加到一天吃500到1000，
6: 嗯，
2: 加两次量就差不多，
6: 嗯嗯，
2: 哎，这个时候你再换成隔花纸，它就没有胃肠道反应了，
6: 啊啊啊，
2: 就是让自己二指冬瓜的副作用2周就能适应一下，
6: 嗯，
2: 啊，就挺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看病，我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老年人怕低血糖。
6: 嗯，
2: 明白吧？
6: 嗯，
2: 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就带格列的药，全会引起低血糖的。
6: 嗯，
2: 所以说你这格列齐特效果肯定越来越差，我准备要把它停掉的。
6: 嗯，
2: 哎，那选用这个，为什么我说达格列净不错呀？因为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啊，对不对？二指冬瓜
6: 就是浑身刺挠也难受。
2: 你听我说呀，二指冬瓜也不会引起低血糖，而且二指冬瓜餐前餐后都降。好，还可以降血脂，所以说你现在首选的是二指冬瓜，
6: 嗯，
2: 对不对？
6: 嗯，
2: 那二指冬瓜就是你说胃疼，我教你的方法就让你适应的胃疼，
6: 嗯，
2: 啊，明白吧？就按我说的，小剂量开始慢慢用，不着急，
6: 嗯嗯，
2: 等到你一天用二指冬瓜能用到1000毫克的时候，你把格列齐特停掉，
6: 嗯嗯，
2: 啊就可以了，
6: 行，
2: 明白吗？
6: 嗯，另外还孙老师傅还有一件事，现在我就腰托。
2: 嗯，
6: 腰托前年得的，
2: 嗯，
6: 遭老罪了，是花了不少钱。现在就是说腰托呢，那个腰不怎么太疼，屁股疼，
2: 嗯，
6: 完了腿疼，连带着腿，那，嗯，再说脚底板有点硬，嗯，我这个事儿我老也整不好。因为我要能走的话，原来我可能走了，走了血糖那不也好，
2: 对对，
6: 也降一些吗？
2: 你这样的70多岁的女性啊，腰疼最主要的问题啊，先治骨质疏松。
6: 嗯。
2: 啊，咱一步步来，你先把骨质疏松调理一下，完了之后1-2个月之后你再找我。
6: 嗯。
2: 这个药啊叫降钙素。
6: 嗯。
2: 叫降钙素。
6: 我那没听懂，我记上一点。
2: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叫降钙素。因为降钙素啊，
6: 嗯，
2: 这个医院里的牌子特别多，
6: 嗯，
2: 但是最好的降钙，因为降钙素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会过敏的。
6: 嗯，
2: 但是有一个降钙素不过敏，叫蜜钙硒。这个蜜钙硒啊，有朋友在香港可以到医院里去帮你开一支就够了。
6: 嗯，
2: 啊，喷鼻的，
6: 嗯，
2: 开喷鼻的蜜钙硒。
6: 嗯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不过敏的降钙素。
6: 嗯，
2: 啊，
6: 嗯，
2: 很方便，用着也方便，不用打针，喷鼻子一支。2天喷一次，这一直喷完了就好了，
6: 嗯，
2: 骨头就好了，
6: 嗯，
2: 啊，完了，骨头好了，到时候哎，2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调其他的问题，
6: 嗯嗯，
2: 啊，
6: 感谢孙老师啊，
2: 啊，不客气，好，再见，
6: 哎哎，好，哎，
2: 嗯，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喂，你好。
7: 哎，孙老师，两年好。
2: 哎，你好，你好。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那个，我听那个直通车，你这个天天早上7点，特别爱听。我吧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2: 你多大年龄？
7: 我今年75了。
2: 嗯，心脏怎么不好？
7: 好像30多岁那时候就是单位体检，我是铁路的。
2: 嗯，
7: 30多岁那时候那个体检就说我低压高，是有点家族性的，但是呢，年轻啊也没有啥症
2: 状。低压高多少？
7: 那阵儿110。
2: 低压110。
7: 啊，对。
2: 你胖不胖？
7: 我不胖。
2: 年轻的时候低压高110胖不胖？
7: 就是虚胖。
2: 虚胖。
7: 没劲儿那种，心率跳的特别慢。
2: 怕冷吗？

0: 为了现在明白也感叹，
1: 现在就是越来越重了，我都吃多少年的丹参滴丸儿。
0: 你去化验甲状腺功能，你是桥本氏病。
1: 我现在甲状腺没有啥表现呢。
0: 你查过吗？
1: 就是好像体检查过呀。
0: 体检谁给你查甲功啊？你花多少钱体检呢？
1: 我不知道啊，我都是我儿子他们单位，我退休以后他们的事业单位。
0: 你不知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去查甲功。
1: 啊，去查甲功是吧？
0: 看见过甲亢的人吗？
1: 啊、
0: 甲亢的人哪瘦、
1: 啊、
0: 特别能吃，怕热，大汗淋漓，人特别兴奋、
1: 啊、
0: 特别激动，脾气特别暴躁，呆不住，心率还快，这个叫甲亢。你有没有发现你所有的症状跟甲亢都是反的？他能吃你就不能吃，他瘦你就胖，他心率快你就心率慢，他人呆不住你就呆着不想干，你这叫甲减。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看看甲状腺缺了多少，把甲状腺补上你就啥病都没有了。
1: 是吗？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最难题儿的就是我上那个医大四院去住院去了，然后他让我做动脉造影，给我安那个起搏器，我表现啥样了？就是哎呀，天天八点多钟到十点这一块儿，就是心刚开始跳得慢，
0: 他时间长了会引起心脏快慢综合症，也叫窦房结综合症，衰老、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都可以引起，心脏忽快忽慢，还有个特点都是成倍变化，40变80，80变120。
1: 哦，
0: 我问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1: 动态心电图做过呀。
0: 动态心电图一天停多少次啊？
1: 一天停多少次我不知道，完了它就显示出来最慢是40下，最快140下。
0: 70岁人最慢40下很好的。
1: 然后有偷停几下，完他就让我安起搏器，我就没安。
0: 是不是安起搏器？现在先看看你到点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那么着急去治心脏干什么？心脏招你惹你了，你非得动它呀？
1: 我没劲儿啊，天天
0: 我让你验甲功嘛，甲减的人就没劲儿吗？
1: 啊，我就走不动路啊，完了我就心慌，我那一段时间
0: 我不跟你说了吗？甲减的人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劲儿都没有，不吃饭都长肉。
1: 啊啊，但我不胖。
0: 你不胖，你年轻前不胖吗？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怎么胖啊，大姐啊？
1: 对呀，您说的对。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甲状腺功能正常时间，你都焦虑症了。
1: 哦，
0: 你现在心脏病问题不大，你焦虑症太重了，疑神疑鬼，全家都让你一个人折腾的鸡犬不宁的。
1: 是，我总爱跟我家孩子生气啥的，脾气。
0: 你听我的话，马上去验甲功，验完甲功回来找我。你要40年前找我，你现在啥毛病没有？
1: 这甲功是不是很好测呀？
0: 就抽管血就行。
1: 一般医院都能测吧？
0: 都能做，就是贵点。
1: 多少钱呢？
0: 300多。
1: 哦哦，啊，300多能测验甲功是吧？
0: 对。
1: 那等我这甲功测完了，我再跟您打。
0: 对，你测完甲功，你再来找我，你知道你这病怎么回事了？30多岁人不会得高血压的，30人得高血压肯定是有其他底子。
1: 哎，
0: 我都不多问你了。你要是说真40年的高血压，你110低压，你活不到今天。
1: 活不到今天，哎、
0: 对，那不是开玩笑的、
1: 啊，
0: 说明你的高血压是假的。
1: 是我这高血压有时候家突然间就上了，有时候。
0: 对你听我说、
1: 哎，
0: 你说高血压我都没当回事儿。
1: 啊啊！
0: 你抓紧去查这个引起血压高的原因，而不是治高血压本身。抓紧时间去查是谁让你心脏不舒服、心率这么乱的，而不是去抓紧时间治心脏病，明白吧？
1: 啊、
0: 你把病因找到了，咱一片药就能解决的，门费那事干什么？
1: 是呢，我说我跟别人心脏病好像不一样，我
0: 他本来就不一样嘛，去测一下。
1: 魔鬼时间，我就特别恐惧害怕。
0: 你早点找我不就完事了吗？去做甲功，回来再联系我啊。
1: 好好，
0: 哎，剩下都小问题了 啊。
1: 是啊，
0: 嗯，
1: 小问题呀、啊，我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了。 成为负担了。

0: 你我就说了，你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啊。
1: 哦哦，那我就测一个甲功就行，是吧？
0: 对对，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好，
1: 就这，那在你看来，这都不叫病啊。
0: 也叫病，不是你说的病啊。嗯，好的。
1: 那好了，
0: 哎，好，
1: 以后再麻烦您啊、
0: 哦。嗯，好，没问题。
1: 你可别烦我这老太太，有时候
0: 没事没事，抓紧时间去验，别那么焦虑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好了。
0: 嗯，好，再见。
1: 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0: 啊,
1: 啊，谢谢您啊。
0: 嗯，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岂不烦？他要与

儿子呀。

少年后座椅，扑通一声跪在。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

0: 是谁？不信小心，书信那本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跑。

行宫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房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花姐，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尺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来谁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

上来，一边走一边长谈，忘不了

0: 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别开生面，已经连线到了正在首阳山的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欢迎张老。
3: 你好杨洋。
0: 你好张老
2: 师。
3: 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您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3: 哎，
2: 非常辛苦，真的很辛苦。
0: 咱们书归正文。杨老师。今天。就在今天，首阳山发教皇旗交付的日子啊，大伙儿都惦记着，我相信您心里边也是非常惦记。
2: 是，
0: 咱那个箭杆旗，咱能不能找到啊？
2: 找到了，
0: 找
2: 啊，找到了，
0: 找着了，
2: 找着了。
0: 哎呦，
2: 首阳山箭杆旗已经找到了。这批首阳山箭杆旗呢？
0: 啊，
2: 是昨天小李呀、联系到了种植大户。卢大哥，
0: 哎呦，
2: 他给提供的。不过杨洋啊，就是这批首阳山箭杆旗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0: 啊，
2: 就是暂时呢还不能马上交到王总的手里。
0: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2: 你听我跟你说啊，昨天呢，不是说卢大哥手里还有一批不到采挖时候这个首阳山箭杆旗吗？而真正好的黄旗呢，它得需要经过多年的生长，根系呢，它不断的往地下扎，来吸收土壤里的养分，
0: 对，
2: 一点点的积累这个有效的成分，
0: 没错。
2: 尤其是我们说的首阳山箭杆旗，它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生长的年份足，
0: 那是
2: 根扎的深，药材的底子才更好，所以它的药效才好。
0: 合着这意思就是卢德哥这批箭杆旗还不能马上用。
2: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得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你看昨天卢德哥呀，听我师父介绍这个黄旗第四代，就是发酵黄旗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种了一辈子首阳山这个箭杆旗。以前就是把箭杆旗卖出去，但如果说真正好的箭杆旗呢，能够通过现代这个技术后生源，发挥更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受益，那这才是好的箭杆旗应该有的意义。
0: 那是啊，
2: 所以说呢，卢大哥呀，愿意呢等到这批箭杆旗成熟以后，在第一时间呢供应给王总，然后呢。他也和我师父和小李签下了这个保证书。为啥要签保证书？就是药效不打折。一定等它成熟的时候，药效不打折，这是第二。他能产出7000斤。

0: 首阳山的箭杆旗、
1: 啊、
0: 都能供应给王总。
1: 哦，
0: 如果说实际产量如果说超过这个7000斤，他说多出来的这部分呢，他就也多给王总。
1: 哦，我听明白了。
0: 嗯，
1: 卢大哥给王总的，
0: 嗯，
1: 就是等于是专属供应商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杨洋现在呀，
1: 嗯，
0: 这个首阳山箭杆旗，
1: 嗯，
0: 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接下来咱就看王总那边愿不愿意拿出诚意。
1: 嗯嗯，
0: 所以说那个导播，麻烦呢，帮我把王总电话给我接通。
1: 对对对，我们现在现场办公谈一下这事儿。嗯，接通了吧？好嘞，好嘞，欢迎王总、嗯、来。
0: 王总你好，我是老杨啊。
2: 哎，老杨，
0: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2: 哎，你那边怎么样了？那个首阳山箭杆旗找到没呢？
0: 找到了，找到了。啊、这是首阳山一个大户，叫卢大哥，他的箭杆旗。但是那个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王总，他的预计产应该是在7000斤左右。
2: 7000斤啊！
0: 嗯，
2: 哎呀，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啊！
2: 那要按我们这个投料比的话，这批箭杆旗大概能给你这边，我看啊，
0: 啊，
2: 差不多出2万盒首阳山的发酵红旗吧？
0: 哎呀，
1: 太好了，
0: 嗯，那太好了啊！
1: 棒棒，
0: 王总，谢谢你啊！
1: 哎呀，
0: 这批货是落实好了，不过有一点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2: 嗯嗯，
0: 就是这批首阳山箭杆旗。还没有到正式采收的时间，就是也不差多长时间，暂时吧还不能马上呢到你手上，不过王总是这样的，这批箭杆旗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咱俩打这些年交道，我老杨啥样人你还不知道吗？所以说他是首阳山生长多年的这个老的黄旗，年份足，根力强，所以说等到正式采收以后啊。你看那个你收到以后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你放心啊。
2: 啊，行，老杨，我还不相信你嘛。你这批箭杆旗咱晚一点到也没事儿
0: 啊。
2: 主要是吧，这原料这么好，那等几天，那还差这几天吗？这都是值得的。
0: 好，好，好。那王总，谢谢你理解。那这2万盒首阳山发酵这个黄旗，
2: 嗯，
0: 我有点。不好意思跟你提了，咋说呢？你准备
2: 没事直说
0: 啊、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价格啊？
2: 啊，那个老杨，这样啊，就这个首阳山发酵黄旗吧，它原价是399元一盒
0: 啊。
2: 那咱俩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我也知道您这边是真心的想把这个好东西给推广出去。
0: 嗯、对，
2: 所以我这边就一个底价，299元一盒。
1: 啊。
0: 王总，
1: 这个
0: 299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高啊。
2: 哎呀，老杨啊，这个价格可真不高啊。你看你也知道啊、
0: 嗯、
2: 我们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在市场上这么受到关注，那靠的不光是这个首阳山箭杆旗这个好原料，原料确实好，
0: 嗯，
2: 但是最重要的是啥呢？是我们这个第四代的发酵技术。
0: 嗯，
2: 这是我们那个王海宽带领团队，这都研发了多少年呢？
0: 那这个我知道，
2: 经过了那无数次的实验，
0: 嗯，
2: 升级迭代，哎，最终才成型的技术。就这么跟你说，这里边的研发投入啊，专用设备啊，还有这个菌种筛选，像什么工艺升级生产，每一步那都是巨大的成本。
0: 嗯，
2: 但是吧，老杨，那我也知道你，你看你一般每次你压价，你都压的特别低。你看咱俩这关系吧，我也不跟你磨叽。这第四代吧，啊，首阳山发酵黄旗吧，我就再给你退一步，我就给你199元这个价格。
0: 嗯，
2: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
0: 嗯，老王啊，我当然认可这第四代发酵技术。那咱说以前的黄旗，大多数都是切片，有的做成丸，有的打粉，后来发展到这个破壁技术。后来有的你也知道有那个原浆，对吧？但是那个第四代发酵的黄旗，它是把传统这个黄旗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到一起了。这个专利发酵工艺也是让黄旗里面这个难利用的成分进一步释放出来，所以说发挥到极限。这个老杨我也是全程参与，但是你那是老王是这样。嗯，咱们做这个产品呢，

0: 你不能只让少部分人用得起吧？
1: 对，
0: 对不对？你技术你再先进，你如果说你价格太高，你的门槛太高啊，那很多真正需要的人他接触不到啊。
1: 没错，
0: 你就像我们说，就像你刚才提的王海宽，咱说他在天津领着团队扎一头扎着实验室30多年，咱说他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把这个工艺给弄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你的价格太高的话，你的价值就发挥不出来呀。
1: 对呀，
0: 所以说价格这块，我想说一个数，我想叫你听听，你看老王能不能听听？
2: 你先说，你先说。
0: 嗯，有时候张嘴巴就好像从你兜里掏钱似的，但是话这说回来，你想想这个广播前听老杨广播的那都是信老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都没啥钱，都是靠退休金，那有的和病打交道那多少年。你这样，你不墨迹，老杨不墨迹，你能不能99元一盒给大家？
2: 99的话，老杨，那你要是想坚持就是99的话吧。
0: 啊，
2: 你看这样呢，就是我这边吧，我给你调整一下工艺，做成这个水杨山箭杆起粉，这个我可以不用这个第四代的发酵技术，这样呢成本也确实能下来。但这个原料这都是一样的，这品质。
0: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王总啊？啊，王总，这不开玩笑，那能一样吗？老王，你不能这么干啊！而且我们说第四代发酵黄芪真正的价值就是后面这个技术，那我肯定。给听老杨的这些老百姓也好，老哥哥老姐姐好，给他用最好的。而且老卢还说了，就是卢大哥，人说预估7000斤，实际上老王应该能更多。我多出来我也给你啊，
2: 你多出来也给我呀，
0: 给你老王，
2: 你
0: 放心，这点
2: 你
0: 确定？
2: 那你产量要是10000斤，不是7000，你要10000也全给我呗。
0: 他这个具体10000斤我也确定不了，因为他7000斤以上可没问题。
2: 那行，那你看啊，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99这个价格吧，那我给你20000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吧，你像你这边具体产量到底是7000，那是多少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呢，老杨，这个就如果按99这个价格的话，那只能有这20000盒，多了肯定是不行的。
0: 哎呀，
2: 你看看能接受不吧？
0: 我能接受，
1: 太能接受了。
0: 谢谢老王啊，谢谢王总，
1: 太棒了。
0: 我都想在那个直播间给你磕一个，真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妈呀，那没有必要啊。
0: 哎呀，谢谢，谢谢。那咱们合作愉快，那你就抓紧叫库房那他给我发货呗。
2: 那你放心，那没问题。
0: 哎，那就这样，好嘞，
2: 啊、
0: 好嘞，
2: 啊，
0: 好嘞，王总，
2: 啊，
0: 哎，
2: 好嘞，哎，
1: 哎呀，太棒，
0: 好歹呀、啊，咱说这个苍天不负有心人，
1: 对。
0: 399一盒的这个水杨山发酵黄芪，
1: 嗯，
0: 哎呀，总算给咱99一盒，
1: 嗯，
0: 但是不过王总也说了，刚才就给咱20000盒，
1: 那就很厉害，
0: 所以
1: 不错了。
0: 所以今天是这样，
1: 杨
0: 洋，一会儿你就报政策，咱就
1: 好
0: 限购，每人限购10盒。
1: 哎呀，太难得了，这几经周折呀，啊。
0: 不容易，
1: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啊！
0: 是，
1: 各位听见了吧？钻得深，补得全，首阳山发酵黄芪，也就是破壁后生园黄芪草本，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机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
0: 是，
1: 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呀、只有20000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购，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园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首阳山发酵黄芪。

0: 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旗，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一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首阳山箭杆旗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三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十碗水煮出一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三天见效果，一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抢订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首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补得全，数量有限，抢定从速。
2: 黄帝内经他有一句话，就说过这样的话，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身体内流淌着正气的话，那你的邪气一定不敢攻你。那如果说邪气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一定你身体内的其气必虚，一定你身体内气一定是虚的。气虚，我告诉大家，气虚以后一定是血瘀，血瘀以后一定是百病生。所以你像很多冠心病，脑供血不足，高血压，甚至糖尿病这些老慢病吧。
1: 嗯，
2: 所以说在中医里，气和阳是一体的，气虚了，人的阳气就是升不起来。
1: 嗯，
2: 阳气一虚，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仅容易出虚汗，
1: 嗯，
2: 还容易拉肚子，
1: 嗯嗯嗯，
2: 甚至有的会出现什么中气下陷。
3: 对，宝剑说的有道理啊。中医讲啊，阳得气而生，所以说真正调理身体，不能光想着补气啊，
2: 对，
3: 还要把阳气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气足了，这个阳就升起来了，我们身体向上这个劲儿
2: 才能
3: 够
2: 发挥出
3: 来。
2: 对，
1: 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讲的也太透彻了。气足了，阳气升起来了，身体才不遭罪。补气生阳还得认准第四代发酵黄芪。
2: 对，
1: 嗯，
2: 对。那陇西呀、啊，那是我国黄芪的重要产区之一。那么这片土地呢，也孕育出来的黄芪呢，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是有着独特的地域优势。所以说你看这个首阳山，
1: 嗯，
2: 正是因为陇西黄芪的核心产区，它是核心产区中的代表。
1: 嗯，
2: 那么这里常年呢干旱少雨，昼夜温差特别明显，黄芪为了吸收更多地下水分和养分，
1: 嗯，
2: 它那个像箭一样，
1: 对，
2: 不断的向下扎，
1: 嗯，
2: 去扎那个根，所以说一年一年的就积累了力量，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说它形成了猛扎深钻，
1: 对，
2: 那种箭形的那种杆儿，
1: 嗯，
2: 所以说首阳山箭杆旗，它钻的深，补的全，
1: 嗯，
2: 而这里补的全是什么呢？是说它经过特殊环境的长期的滋养，
1: 嗯，
2: 箭杆旗本身的补气的基础就是非常的扎实，
1: 嗯嗯，
2: 所以说那咱说扎实以后，那它里面的两个物质啊就会很牛啊，一个是黄芪甲肝，
1: 嗯，
2: 另一个就是多糖，它这个药效就会很足，药效足的话，那蕴含着补气生阳的力量就非常的充分，
1: 嗯嗯，
2: 我相信这一段啊，那个很多人正在订这个黄芪，
1: 嗯，
2: 那杨洋再跟大家讲讲吧，看看
1: 好嘞
2: 情况，
1: 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 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刚才导播提示我
2: 啊，
1: 已经被订走的数量已经过半了。那、啊、各位抓紧时间，抓紧拨打
4: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报名抢购，抢完即止。杨老师，
2: 哎，
1: 我听您说过，好原料是第一步，
2: 嗯，
1: 可真正让它发挥作用，还得靠后边的工艺吧？
2: 对呀、啊，你看中医有一句话，他说中医呢不传之谜呀、啊，
1: 对，
2: 一个是剂量，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1: 对，
2: 你看我这两天给大家讲黄芪呀、啊，
1: 嗯，
2: 大家也听到了，黄芪呢一共是分四代，
1: 嗯，
2: 第一代。第一代这洋洋都吃，都用过是吧？
1: 嗯，
2: 就是到药店
1: 切片、
2: 买那个切片，
1: 嗯，
2: 往水里面一放，
1: 对，
2: 一煮，或者是直接有的放汤里，这是第一代。
1: 嗯，
2: 第一代呀、啊，我告诉大家，它这个，因为它这里面这个纤维呀、啊，黄芪的纤维比较粗，
1: 嗯，
2: 并且呢，黄芪多糖和甲肝呢全是大分子，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肠胃都比较弱，你消耗不了。所以说很多这个营养，这个甲肝也好，或者是多糖也好，你都没吸收了，这是第一代。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做这个第二代，第二代就把它变成黄芪这个丸儿。
1: 嗯，
2: 黄芪丸儿啊，因为它是固态呀、啊，
1: 对，
2: 固态以后呢，肠胃这块还是吸收的很分劲，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呢，本身气就虚，
1: 嗯，
2: 气一虚啊，它的推动作用就减弱。
1: 没错，
2: 所以说也消化的也是不是很理想。
1: 嗯，
2: 第三代做成破壁，
1: 对，
2: 把细胞壁给它打开。
1: 嗯，
2: 细胞壁打开，有的呢做成这个破壁颗粒，有的做成那种黄芪原浆。
1: 嗯，
2: 哎，做成原浆。其实这第三代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但是黄芪还是大分子，所以说吸收还是慢。
1: 对，
2: 而这个第四代。就是发酵工艺，
1: 嗯，
2: 那么提到王海宽，他带领团队研究30多年，这个啊、哦，大家听好了，
1: 嗯，
2: 就是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是获得了24项专利，大家听好，是24项专利，哎、
1: 嗯，
2: 而他这个团队是围绕着益生菌分段固态发酵，所以说取得益生菌的分段这个发酵以后生源制备应用的专利技术。它最大的突破就是精准的固态发酵，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外提前完成了一部分的转化，让黄芪中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利用。我这么讲大家可能还是听得不太清晰，就像我们说人体的这个细胞，它就像我给举啥例子呢，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球，皮球你往嘴里吃的时候你吃不进去，但是你给它变成小的玻璃球，那这个细胞就一口可能吃好几个，那就是说明啥，说明它吸收的更理想。所以再配合现代破壁技术打破植物细胞壁，让这个平时啊身体难以利用的成分呢释放出来，所以说在发酵过程中它会产生这个后生源。这个后生源大家听好了，就是所谓这个后生源，简单的说就是在发酵过程中，把这个有益的这个代谢产物，它不需要像活菌一样经历身体的这个安植啊、栽培呀、这个适应过程，直接利用发酵产生的有益成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款首阳山发酵黄芪，你看杨洋，我手里拿着呢，
1: 走，咱再带来了，
2: 带着呢，
1: 哦，
2: 你拿到手以后，你看这。包装上标注着，破壁后生源黄芪发酵黄芪，啊，大家看到以后拿到以后，你会非常的，并且你看这原料产地地标型的，地标地理标志甘肃陇西，哎呀，老杨就不说太多了，可能大家都等着急了吧。杨洋给大家报个政策，然后我来接听大家电话。
1: 来吧啊！电话那头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抓紧了。今天这种99块钱一盒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真的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哎呀，钻得深，补得全。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机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一盒。 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寿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限定先得，抓紧拨打
4: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赶紧报名抢购。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各位的热线。
0: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钻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寿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定专线
4: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寿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布得全，数量有限，抢定从速。

我有母爱，红在我有母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啊，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难能可贵的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价3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经过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工艺，充分释放黄芪精华，让补气更足，利用更高。寿阳山箭杆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订购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来进行抢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杨老师啊，
4: 哎，
5: 你赶紧给我记上，我要十盒
4: 啊。你想要十盒寿阳山发酵黄芪？
5: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个黄芪，我要十盒。
4: 好，
5: 嗯，刚才呀，我听你们讲那个库存呢，下降的太那么快，哎呦，我这心呢都揪起来的。
4: 嗯，
5: 这要是打晚了，那分分钟钟不就没了？
4: 这个2万盒啊，也是我师傅啊，在那儿也是努力的结果，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你这样，别着急，既然打进来了，肯定有你的啊。
5: 哎哎，好，杨老师啊，那个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哈，气虚到骨子里的人，哎，浑身呢没有劲儿，走两步就喘。我呢还有那个冠心病，10年的，就是前年做造影哈，说有一只呢堵了50%多了，后来呢拿那个就是挎腰上那个盒子监测我，说是那个
4: 浩特，
5: 说是那个频发室性早搏。完事儿，平时吧哈，心口这块呢，总还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哈，或者是干点活哈，心口这块呢就不舒服，喘的就更厉害了。我老伴儿呢说我懒，其实我是真没劲儿，我以前嘛哈也买过那个黄芪泡水，还挺贵呢还，结果喝了大半年哈，一点用也没有啊，这两天听你讲哈，我才明白，不是我买的不好，是我这个肠子不争气，吸收不了。
4: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就不是说您这个肠子不争气，是因为您没买到好东西。你看您以前喝那个黄芪没效果，其实跟剂型啊有很大关系。你看黄芪它本身质地又硬又韧，你看传统的剂型，我们不管是片儿啊、丸呢、还是破壁颗粒，它有效的这个成分，你像我们说的甲苷，就是黄芪甲苷，还有多糖，它都锁到那个细胞壁里了，它吸出来的是非常有限。而咱这个第四代发酵黄芪，它是王海宽一生的心血，用固态发酵把有效成分都释放出来了，并且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不用你肠道二次来分解，你直接就吸收。你看，老姐姐，你那个冠心病，为啥会冠心病？咱民间叫啥呢？叫心肌缺血，对吧？心肌为啥会缺血呀？因为你气不足了。气不足它缺血嘛，一旦它就会缺血，就有症状，你像心慌胸闷没劲儿。你说我们为啥没劲儿？气力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劲儿啊？对吧？你肾再不纳气，你就会喘。那么你影响到心脏，心气虚，心脏跳动就没力气，泵血就不足，所以说你就会出现什么，就像你说那个频发性的早搏。哎呀，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呢。
6: 宝信说的没错啊，心为心主之官，主血脉，心气足了则血脉通，心志虚呢则百病生，所以补心气其实就是救心命。
4: 对，就是救命啊。而我们说发酵黄芪啊，这个甲苷含量提升到0.26，那普通的黄芪，老姐姐你喝那个什么片子这那的，那是0.08呀。那我们这个黄芪多糖含量提高了40，所以说这两个成分 是黄芪补气作用的关键啊。你心气一足了，那心，咱说句话，那心脏这血吃饱了，你心肌就不缺血了，你心肌不缺血，你心脏跳动的就有劲儿了，然后你心慌啊胸闷自然就缓解了。然后你想想，你那个早搏提前嘛，早搏嘛，克尔 S 搏嘛，提前跳了频发性的，是你还是是早，哎，他这个血装满了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快的话也就两三天嘛，你就明显感觉到你腿上会有点劲儿，然后心口那大石头你会给它挪走了，不那么闷了啊。
5: 啊，哎呀，那可太好了呢！哎呀，我真的好好谢谢您了啊，杨老师。
4: 嗯，
5: 你说现在99块钱能买啥呀？
4: 嗯，
5: 这让我们就是用99块钱呢，把身体呢的气儿补足了，给我们带来呢健康。
4: 嗯，
5: 哎，这真是那个太划算了啊！那我这十盒现在就算报上了呗，是不是，杨老师？
4: 嗯，给您报上了啊，您就在家等电话吧，好吗？
5: 哎，那好好，谢谢您。
4: 哎，
5: 再见。
4: 好。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抓紧时间，咱们这款第四代全新机型的发酵黄芪用的是道地产地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首阳山箭杆芪，原价399元一盒，现在仅需一个零头99元就能拿到，每盒直降300元。首阳山箭杆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下面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7: 哎，杨老师你好。
4: 哎，
7: 这发酵黄芪啊，赶紧给我记上呗，我要20盒。
4: 赶紧给你记上。你要多少
7: 啊？20盒。
4: 嗯，我们这是限购啊，每人最多10盒啊。
7: 哦，是，我知道，我那个我和我老伴儿一人10盒，一共20盒
4: 啊。
7: 哎，麻烦杨老师一定给我记上。
4: 你要是两个人订的话，20盒没问题，但是你一会儿你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的信息分别留好了才行啊。
7: 哦，我明白，只要能订就行了。
4: 哎，嗯，
7: 哎，这黄芪我知道是好东西，
4: 好东西，
7: 而且这个呀又是那个发酵技术，还是那个菊花心的叫什么箭杆芪呀。
4: 对，箭杆芪，咱们这是第四代发酵黄芪，用的就是刚才洋洋提到是地理标志的这个陇西首阳山箭杆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这种黄芪为什么好呢？是因为它扎得深，地下的养分呢都吸收的特别足。
2: 嗯，
4: 而且黄芪甲肝的含量特别高，因为黄芪甲肝就是补气的，补气的力道比普通黄芪那强太多太多，国家级的地理标志性的保护，那这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7: 哎，是，你说来说这么好的黄芪才99，
4: 那，啊，
7: 这普通的都不止这个价了。
4: 啊，
7: 我呀是那个气管不好，这老慢支啊都10来年了。
4: 哦，
7: 每年入冬啊都得住院检查什么肺功能。
4: 嗯，
7: 我那个 EF 还是 FE 什么的，
4: 嗯，
7: 也只有预计的60%，我也不怎么懂，然后意思好像就是一口气只能吹出去一半。
4: 对对，那个叫 FE， 它是诊断哮喘还有慢阻肺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你小于70，说明你存在气道阻塞了啊。
7: 哎呀，是啊，是，我这一到天冷或者换季呀，这嗓子里呀就跟有个风箱似的，呼呼噜呼噜响啊。
4: 嗯，
7: 合起来没完。
4: 嗯，
7: 有时候脸都憋死了。我老伴儿也是，那么轻点但也一样总咳。给我把脉的大夫啊，就说我这肺气不足，药也吃了一大堆。
4: 嗯，
7: 他给我开的汤药。
4: 嗯，
7: 他说里面就有黄芪，但效果这也不太明显，去不了根儿啊。
4: 你都到肺气肿了，再下一步咱说句不好听可能就肺心病了。
2: 对，
4: 那你的老兵牌，那普通的黄芪不是说没用，是你什么呢？是你吸收不了。
2: 嗯，
4: 换句话说，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你像你这个病在100米这呢打靶似的，普通的黄芪你可能打到70-80米，
2: 对，
4: 就打不过去了。
2: 没错。
4: 而咱们第四代的发酵黄芪它能打到120。
2: 嗯，
4: 直接就直打病灶。
2: 对
4: 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黄芪甲肝这个补气的核心，国家药典规定不能少于0.08， 你看咱们发酵这个第四代发酵检测报告是 0.26， 你可以去到咱们中国药典去看，这个有标准的。这就为什么我说您用的一包发酵黄芪可能比您喝一个月汤药的效果，而且发酵黄芪产生的是后生元，那比传统的益生菌呢直接作用到肠胃，改善你的肠胃环境，所以说你这样吃其他的药，你的吸收会更快更好啊。
7: 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更有底。
4: 放心吧，
7: 我跟我老伴儿这就刻十盒、一定要给我留住啊。
4: 你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好吗？
7: 哎，那好那好、
4: 哎、
7: 那好，再见。
4: 哎，
7: 老师
4: 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破壁后生元的黄芪，原价399元，现在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道地药材顶尖科技首阳山箭杆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8: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3天见效果，1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9: 喂、
4: 哎、
9: 我接进来了吗？
2: 是
4: 你好。您好。
9: 哎呀你好、
4: 哎、
9: 我也是来报名的、给我来10盒。哎呀、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吃什么都不吸收。
4: 啊，不吸收
9: 啊，平时呢吃完饭啊胃里总是堵得慌，
4: 嗯，
9: 像有个东西顶在那儿，半天呢下不去，吃多一点就胀，
4: 嗯，
9: 有的时候呢撕撕拉拉的还疼，
4: 嗯，
9: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4: 嗯，
9: 幽门螺杆菌阳性，
4: 哦，
9: 但我发过2次菌，
4: 嗯，
9: 还是反复，这个大便嘛总是稀稀拉拉的不成形，
4: 嗯，
9: 一天呢跑好几趟厕所啊，
4: 嗯，
9: 别人吃补品管用，
4: 嗯，
9: 我就吃的跟喝水一样啊，哎呀我的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4: 哎呀
9: 瘦的我呀跟麻杆似的，
4: 嗯，
9: 脸色呢也蜡黄，
4: 嗯，
9: 我就听你讲这肠道功能吸收不好，
4: 嗯，
9: 吃再多的也白搭，
4: 嗯，
9: 这好像你说的就是我。我今天一听这节目，
4: 嗯，
9: 这个管吸收还能补气的黄芪才99块钱
4: 啊，
9: 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
4: 啊、
9: 哎呀妈呀，快点给我报名。
4: 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哦、您这个问题呀、啊，恰恰就是咱们发酵黄芪擅长的。
9: 嗯，
4: 你看咱们这个发酵黄芪，它可以说是第四代。为啥我强调第四代啊？第一代是片儿，
2: 对，
4: 第二代是丸儿，第三代是破壁，第四代就是这个发酵。
9: 哦，
4: 这是获得专利的。另外一点呢，这里面还有8种这个菌株。一开始王海宽教授是4种，后来我这也是大胆的，我说你不行，你再加4种，用这个副干酪这个乳酸杆菌，可以说是诞生了后生元，这个破壁发酵黄芪。
2: 对，
4: 你一边补气，你一边还能改善你的脾胃功能和肠道的环境。我为啥一再强调这个后生元这块呢？你比如说，你一定吃过益生菌，
3: 吃过。
4: 那益生菌呢？它是活菌，一定要吃活菌嘛。老百姓就强调活菌，而这个活菌到达肠道又培植又安营扎寨呀。但是益生菌到胃强酸，胃是强酸，然后肠道里有益生菌，口腔里又有这个酶，你到你这个胃里面可能都被它消化到80%了，可能只有20%在起作用。而这个后生元，你直接就在你肠道里面安营扎寨，不通过胃啊。所以说像你胃胀堵定慌，大便不成形，那典型的脾胃气虚，所以说运化就没有力气。
3: 宝信说的没错啊，这个脾呢，它是主运化，是后天之本。它要是不干活，那么你吃的这些个食物啊，都浪费了。
4: 对，
3: 不单。

0: 吸收不了，反而呢会给你添堵。
1: 嗯，
0: 是这样。是啊，说的就是我吧，我又不是拖着不治，但我也治了。
1: 嗯，
0: 药呢也跟上了。
1: 嗯，
0: 就是不见效，啥都不吸收。
1: 哎呀，我们说脾胃的大门没打开呀，脾胃的大门不打开，
0: 哦、
1: 老姐姐老杨说句话，你别不爱听。那你都吃啥，快拉啥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吸收很重要啊，用咱发酵黄芪，气补上以后，脾胃之气一上来，哎，脾升胃降的功能就全了，脾和胃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取其精华，哎，把好的气血留下，去其糟粕，把那些就是我们体内的垃圾和毒素啊给你代谢出去。
2: 对，
1: 所以你消化就正常了。
2: 没错，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老姐姐吃咱们发酵黄芪，有的吃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2: 嗯、
1: 最少都能胖个三斤五斤的。
2: 对
1: 啊，产生的小分子有效成分根本不需要你那个萎缩性的胃去费力气去分解，尤其是你还是萎缩性胃炎，不管是喷门好幽门好，你这个你吃上以后直接就被你吸收，直接就被你利用啊、哦！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杨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现在就去找导播去登记去。
1: 行，
2: 抓紧，抓紧，
1: 行，期待着你好消息啊！
0: 哎，好，
1: 好了，再见啊！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您报名成功了。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这一款我们杨老师通过千方百计为大家争取来的破壁后生元的黄芪，采用的是首阳山的箭杆机啊，可以说是道地药材加顶尖科技的完美结合，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拨打。
4: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杨老师吧？
1: 是我，您好。
5: 哎，你好，杨老师。哎，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啊。
5: 杨老师啊，我这把是给我老伴儿打的，他吧、身体不好。哎，对了，我现在能不能多订点啊？我想订20盒。
1: 嗯，现在是限购10盒。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爱人的情况啊。
5: 我老伴儿吧，他今年吧59岁。
1: 嗯。
5: 哎呀，这顽固的高血压已经20多年了。
1: 嗯，
5: 你说他也天天吃降压药啊，
1: 嗯，
5: 你说就这么吃，哎，他的血压勉强控制在，高压我看150左右吧，
1: 嗯，
5: 低压也得95上下，就这个的，他这个前两年，也同样得了那个脑梗了，
1: 哦，
5: 而且现在多亏那时候抢救及时，但是现在吧，他是怎么的呢？他就是左边身子吧。还是就是行动受限，不太利索。
1: 嗯
5: 啊，而且他还总捣鼓他这个身子啊发麻呀、
1: 嗯、
5: 而且头晕呐、啊、
1: 嗯，
5: 而且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5: 然后我看他就说这些症状吧、
1: 嗯、
5: 哎，就跟你就这两天可那个气虚那个症状
1: 啊，
5: 哎，基本上一样。 我老伴儿全有那些症状，所以说我就想
1: 啊，
5: 特别着急，我想给他定多定点儿。
1: 嗯，刚才听了一下老伴儿的情况，那是2年前得的脑梗，这脑梗咋来的？
2: 嗯，
1: 是不是动脉粥样硬化？那真是动脉粥样硬化，为啥会有粥？因为气推动不了，
2: 对，
1: 温煦不掉，
2: 嗯，
1: 所以他会这样。你看，你刚才出现，手脚发麻，
2: 嗯，
1: 头晕。有中医有句话叫“气虚则麻，血虚则目”。
2: 嗯，
1: 你看你老伴左边身子发麻，典型的血瘀。所以说你血瘀堵在你的大脑，那脑梗就来了。脑梗我们说不怕得，就怕犯，犯一次中一次。而咱们这个发酵黄芪，用的是陇西首阳山箭杆芪，你自己去买，你还真不一定买到正宗的。那市面上很多黄芪产地不明，甚至给你打成小片片，做成小玩玩，甚至给你破壁。你那有多少冒充首阳山黄芪的？那首阳山黄芪那到地，那根系扎地下去，那精华非常足。
3: 宝鑫说的没错
1: 啊。
3: 我们讲啊，这个黄芪排在首位的啊，排在第一的就是出自于陇西的黄芪。
1: 对对。
3: 那么这个陇西这个黄芪呢，是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1: 是
3: 啊，是地标身份齐全的产品。
1: 嗯，
3: 那么黄芪在地里哎扎的越深，有效的成分积累的就越多。
1: 嗯，
3: 那么补气的力道啊就越足。
1: 嗯，
3: 因为它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个陇西首阳山这个黄芪呀，它猛扎深转这个劲儿，
1: 嗯，
3: 是普通黄芪比不了的。
1: 你看，来自我们一线的报道。再有这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工艺呀，那是王海宽带他团队30多人呢，把大分子拆成小分子，吸收率那是天差地别。
2: 对，
1: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情况一定要补气。
2: 没错，
1: 补气是根本，
2: 是
1: 补气是王道，气足了，血就行的就通畅了。
2: 嗯，
1: 就像我们说水道，你知道什么
2: 渠成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的发麻呀、身子不利索、头晕，
2: 嗯，
1: 都会减轻，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梗给你化掉，听到了吧？
5: 啊，所以说我就着急呀、啊。那杨老师，那你能不能给我订上20盒？
1: 嗯，
5: 行不？
1: 你这样，你跟导播去留信息。如果说你能留2个人信息的话，你能订20盒；留1个人就订10盒，好不好？
5: 行，那我懂了。
1: 哎，
5: 那我去找导播登记。哎、那太谢谢您了，杨老师啊。
1: 再见啊。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咱们这款发酵黄芪有效成分高，吸收率高，补气更快，劲儿更足啊！到底的首阳山箭杆芪配上固态发酵技术，气不足了，血行通畅了啊，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6: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7: 杨老师，你好，现在还能报名吧？
1: 可以可以，您说吧。
7: 这个发酵黄芪99块钱一盒，对不？
1: 对对。
7: 哎呀，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去药店买的黄芪片也不止99啊。
1: 你买的那是普通的黄芪片，用我话说那是第一代。
2: 对，
1: 那咱这是第四代。你就像你那第一代你是坐牛车来北京，第四代你是坐高铁了，
2: 太形象
1: 啊、哦！
2: 对，
1: 那里面的黄芪甲肝的含量，那都达到了0.26%，是咱们药典规定的3倍还多。它补气补得快啊！
7: 是啊，我听你们讲了，这个黄芪确实很厉害。不瞒您说、嗯，杨老师，我就是气脉不够用，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嗯。稍微走2步路吧，我后背就湿透了。
1: 哦、
7: 我原来用那个黄芪片泡水泡了大半年了。
1: 嗯。
7: 感觉跟喝水一样，没啥太大感觉。
1: 嗯，
7: 后来听人家说用那个黄芪炖鸡、
1: 嗯、
7: 我也炖了，
1: 嗯，
7: 还是没啥感觉。所以这次我看您这个技术好吸收嘛，
1: 嗯，
7: 我就想用用。
1: 嗯，动辄汗出在中医里叫自汗，因为气有一个作用叫固涩，就是固涩不住汗了，所以说你才会出汗，就是我们身体外面有一层防护罩漏风了，汗就收不住， 你用普通黄芪呀、啊，

0: 慢的给你养回来，你以后吃别的补品，吃饭呢，吃啥，吃硬的都能吸收的更好啊。哦，
1: 那可太好了，杨老师。
0: 嗯，
1: 你给我记上吧，我要十盒。
0: 嗯，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啊。哦，
1: 好，再见，杨老师。
0: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经过了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为各位找到了来自于首阳山箭杆旗为原材料的这款发酵工艺的黄旗，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场外热线继续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子，你编写悼念周总理的诗集，完全符合人民的心愿，你做得对，你干得。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山、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要不然更明方向。

大家。

可没多严呐。

0: 山，到处都我交了几个好朋友，做了人会笑我成如来啦，总爱打傻十七楼。
1: 大叔，那不是到那云彩烟了吗？
2: 大叔，这上一趟路得把板材讲成了。
3: 个斗，妙翻身儿，动一动是旋一旋来游几游。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如何安全行车呢？首先，记得打开车灯，让自己在雨中更加醒目。如果是大雨雾的天气，在打开大灯的同时，还要加开雾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过程中，要降低车速，切勿盲目并线、拐弯、掉头。必要的时候，请开窗确认情况。不要盲目进入不确定区域，如桥下、隧道等。如果车辆涉水前进，要时刻观察涨水速度和水位，时刻留心安全路线。当水漫过车门一半以上，要考虑弃车逃生。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

0: 谢大人教诲。
1: 徐大人，听说你回来雨天前还扣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0: 徐大爷，你搜刮民财，张宅逼婚，还要什么交代？
2: 表现得不错。
1: 徐秀清，
0: 你掌大理寺，我管雨天县，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瞎搅和。
2: 什么？哎呀，他管雨天县，要撵黄县令搬家了。
0: 你既枉法，你妄想管辖雨天县，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啊你！
1: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经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
0: 黄玉山，
1: 你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2: 破口伤人，岂能容忍？给他点颜色，行动要看你的行动啊！
0: 金王八，你本是一条小爬虫，仍成一条龙。无端兴风又作浪，叫得一天不安宁。张三李四大，
1: 哪个敢打？哪个敢打？
0: 一打你欺压百姓，再打你拔刀横行。
1: 翻了翻了，
3: 少爷少爷，
1: 翻了。

0: 究竟，黄玉山，咱完不了。
1: 你给我滚！
2: 少爷！
0: 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严明，忠实在事中，徐某告辞了，
3: 送大人。

0: 皇贤聆听了，京城来了消息，许攸京取关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知道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何人？
0: 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季承祖。

0: 我饿了。
1: 孩子，这儿哪有吃的呀？咱们快走吧。
2: 天官驾到，仙人闪开！
3: 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0: 参见叔父大人罢了。叔父，你要与孩儿我做主啊！卑职黄玉山参见天官大人。你就是黄玉山？他就是狗仗人势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1: 对，就是他。

0: 两
1: 五
0: 六
1: 啊五
0: 啊
1: 你烧火的。
2: 麦田斩钢寒汤尾，
3: 夜里看见老驴水。
2: 别问我俩累不累，
3: 多领一份加班费。
2: 哎，我说李四儿啊，
3: 啥事儿啊？
2: 哎呀，这酒没喝得劲
3: 啊！
2: 你先看会儿见门，看好看好，我去睡会儿 啊。哎呀，
3: 我也瞌睡

0: 是夫人呐，
1: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0: 来探监来了，
2: 明知故问，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
0: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你不看
2: 不管呐，死看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0: 那夫人能叫咱白担债人啊？
1: 徐九景，夫人来探监啦。

0: 人，你赶快回去。
1: 老爷，为妾放心，
0: 把性命留下，又和杜平恢复送信。夫人，快走！
1: 老爷，
0: 快走！你给我赶快走！
2: 夫人，请走后门上。
3: 究竟
4: 听见没有，少爷喊你呢。
3: 昨日堂上官，今日阶下囚，惨吧？这还不算惨，明天我把你绑到那歪脖树上，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畏罪潜逃，皇家头号通缉要犯，还要当众宣布一条天大的丑闻：徐九经，你贼喊捉贼，藏巧娘，枪毙民女，作儿放，
4: 叫你名誉扫地，一臭万年。
3: 徐九经，你脖子弯，坑蒙拐骗靠外财，大爷我一高兴把你的脑袋掰下来，看你狗东西还歪不歪，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3: 士可杀不可辱，士可

0: 命。
1: 老爷，我已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你回来的真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治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怕路上出事儿，顺便带了个放生的家伙，你看能用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1: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了。
1: 老爷，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
1: 老爷，
0: 你给我闪开。

0: 徐敏，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上房剑。
0: 对，这正是夜深里万侯爷王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房宝剑呐、啊。
1: 对，上房宝剑。
0: 夜深里万窜七关而走，哪是我封号官凭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这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行李带回了雨天。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0: 难得还有点食意。
1: 黄县令，
2: 回山，
1: 卑职在你命下人殴打于我，你可真够狠的。
2: 王大爷宽容，大爷宽容啊。
1: 哼，你很会讨好主子，是左右摇摆，见风使舵。
2: 好，
1: 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2: 过来。
1: 你们这两个家伙表演得真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家伙的臭脸吧。

0: 叔大婶你们好，小弟小妹也来了，小二哥辛苦了啊！
1: 下人，下人。
2: 啊，徐秀琴，你是干姐还是光辉啊你？啊，
3: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4: 三观徐九经，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谢什么？
0: 天官称我范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县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蓄谋立当，致谢呀。
2: 叫你范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身犯何罪呀？
4: 你弃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有些什么？
0: 这弃官潜逃是蓄谋，使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老天官不拆穿，反倒帮我宣传。这弃官潜逃，弃官潜逃，如此大力配合，蓄谋自当神仙呀。
4: 哦，你不是潜逃，
0: 我是来查案来了。
4: 查哪个？
0: 我查。
4: 查哪个？
0: 我查。
4: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礼部天官姬承祖。
4: 啊，怎么是我？
0: 想着与天仙乃是老天官的故乡，我为赴四方到此，逢人便问，见人就查，还倒真被我查到了。
4: 查到什么？
0: 我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眷，实属济世长，清廉正天下，恩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4: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可成了缺德孽种啊。
2: 你敢辱骂天官？
0: 非是蓄谋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啊。
4: 怎样败坏于我？
0: 硬说天官索要受礼，贫困的玉天县就要供奉纹银数十万两啊。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4: 老夫不收。
0: 是啊，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勒索，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在你天官的头上来啦。
4: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身

0: 叔父，不要听徐九经一派胡言。
1: 这样动听的故事出自你口，你才是造谣生事，败坏于我。况且你以此官不是官，总要官芝麻小事也无权。二来假冒官员插手于天敲击石板扰乱之案，来
2: 来
1: 助兴自豪。
2: 好，
3: 慢来慢来慢来，老天官，
0: 你是欺我手中无权呐、啊！我要是亮出真假货，吓你一大跳，让你老人家开开眼吧。徐明，
4: 在
0: 两宝杯。
4: 是。
0: 天赐上方剑，赐我张大权。哎，老天官，你看看这玩意儿，
1: 快快与徐大人去约行。
5: 是，
0: 本人得查看，有话的说话，有冤的诉冤呐。

0: 恼恨贪腐，奉行人道，立成霸道，竟有不孝子孙败我家风，坏我圣誉，为非作歹，危害一方，哪里容得？
1: 叔父，霸天禅抢女人这事是我受理，这事可是你父的交代呀。
0: 奴才来
2: 有
0: 将机关法绑赴苏州，交与知府衙门审理。黄玉山，
3: 卑职在
0: 身为县令，旗下门生，巧立名目。

0: 寡民财，惜之为民，永不挪用。啊，这才是自作自受啊！
1: 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0: 扬下去。

0: 任诸事公道，祭天官大义灭时，万民成宿啊。
1: 西九卿，
2: 老天官，
1: 这石红的一案，是你所查，是我所判，我以判的公，判的命，判出百姓一片颂扬之声，你心难我好。
2: 哎呀，老天官，你把戏演到这份上也算难得，受理一案有了断，百姓出气我无遗憾。实话告诉你，为父四方确实慌，真的只有这把剑。
1: 徐九卿盗用天子剑，拿下了。
3: 圣旨下。
4: 万岁！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九卿，您可以啊，胆子特大，鬼点子特多，主持正。

0: 男人，想不到你又当官了。
1: 哎，惭愧惭愧。
0: 咱们京东再会。
1: 我一定去拜会你老人家。再会再会。
0: 走。
2: 好。
1: 乡亲们，为百姓解难，为百姓造福，需究竟铭记不忘啊！
2: 是大人，
3: 老爷，
4: 老爷，你真的又要进京赴任吗？
1: 生命难违，不能不走啊！
4: 一

0: 要敬敬夫人的乡亲们敬酒为你送行。
1: 徐大人，你就痛痛快快地喝吧。
2: 多谢了，多谢了。
1: 徐大人，你就喝吧。
2: 好，我就把乡亲们的酒给喝下了。

0: 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公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荒，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境，发起了这个
1: 自掰专绳运动。
0: 对对，自掰专绳运动。这个啥叫自掰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当众声明，这就叫自掰。
0: 对，这就叫自掰啊。专绳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绳。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过来。
2: 干啥？
0: 自败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2: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败啊。
3: 大传叔。
4: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这就叫自败啊！西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

0: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我就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0: 你就可以转省了。
3: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1: 不会
0: 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
1: 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0: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2: 我
1: 快去。

0: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
1: 是跳妹。

是死是活，就看你了。

0: 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这有什么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1: 自
0: 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

0: 也回去了。
1: 你敢放我？
0: 是啊。
1: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1: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1: 问吧。
0: 外边冷啊。
1: 那
0: 庙里请。请。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
1: 哟，
0: 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嗯，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哦，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嗯，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儿，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那好好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哎，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哎呀，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2: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2: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2: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2: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2: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2: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反我回家吗？
2: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2: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2: 对。
1: 放我回家？
2: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2: 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2: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2: 打倒共产党。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汶水督阵了。吴运雅称冯玉玉来呀！
1: 哎，大宋的郭子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0: 哦，我顾长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2: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3: 县尉有啥指示？
4: 对，
0: 有啥指示？有，同志们。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3: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4: 不敢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咋说呢？
4: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4: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4: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4: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1: 知道了。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4: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0: 好。
1: 快。
4: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0: 你说呢？
1: 嗯，我吃饱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0: 胡兰子，你回去吧。
1: 干啥？
0: 把你奶奶背来。
1: 背奶奶干啥？
0: 我给你梳辫子呢。
1: 不中不中，男婿婿还背奶奶的。
0: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1: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0: 要是打仗怎么办？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1: 哪有那么巧？
0: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1: 那
0: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1: 不行。
0: 把辫子剪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不中不中，顾县长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可这剪辫子不中。
0: 为啥？
1: 辫子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1: 是俺奶奶的。
0: 奶奶的。

记得清清楚楚。

0: 兰芝，这份如当神清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胡兰子，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是敌人，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啊！
1: 昌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0: 胡兰子，我顾昌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卷子，把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何兰子，请说。
1: 怎么样？告诉我吧。
2: 告诉你什么？
1: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2: 顾长河。
1: 对，
2: 顾新章。
1: 就是他。
2: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1: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2: 在哪里？我知道。
1: 快说他在哪里？
2: 我就是不告诉你。
1: 他妈的！
2: 要啥请便吧。
1: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3: 把他吊起来。
1: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2: 你
1: 我
2: 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
2: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1: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2: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1: 哼，我有足够的耐心。
2: 我不信。
1: 那就走着瞧吧。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他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的。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歪辫儿。

小南妹。

0: 敢姓吗？
1: 姓。姓啥？
0: 啊姓。
2: 叫啥？
0: 来干啥？
2: 咋结巴磕了？
1: 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了？
0: 我唱歌啊，不结巴。
1: 那你就唱吧。

0: 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
1: 是，
0: 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什么大个个子，他还尿床？不行，
0: 不
1: 行，
0: 不行，
1: 你不行，
0: 休了，休了。俺爹俺娘办喜事那天，孩子说了，哼。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师傅，我站住！

0: 干啥呢？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剪辫子。
1: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去去去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弄住吧。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住。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你叫啥叫？

0: 真的
1: 啊？
0: 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鬼子又咱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2: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仗，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3: 咋了？
2: 带上来，
4: 带上来。
3: 哈，
2: 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3: 哦，他不是你表弟吗？
2: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偷！
3: 啊！
2: 押送去的我。

0: 你这个二通团长是真马当的？
1: 我买了个发枪。
0: 就知道臭美。
2: 我
0: 我啊，你还买离的不是？
1: 我错了，
0: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3: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策略。
1: 是。
3: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4: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5: 二兰子，哟，
4: 儿童团。

0: 说。
1: 是。姐，别猜啊，留给我吧。
0: 你真没出息，你不猜，我猜。开，来，大家一个人猜上一桌。
2: 是。
0: 说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

0: 刘胡兰，刘胡兰，快看看，咋了？
1: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0: 还有口热气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1: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2: 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喝杯热茶吧。啊，
1: 哎，好，
0: 那他，
2: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
0: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1: 老总，
0: 马上就回来。
1: 老总，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
0: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3: 公派，我睁不开眼了。
0: 好孩子，快睁开眼。

0: 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盯住啊！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惦念。公伯，我
2: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1: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劲。

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去把门掀开，好

0: 案子清吧。
1: 我刘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啊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

0: 好，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
0: 胡连长，你看着办吧。

一根骨我谁定，二根骨我把眼睁，三根骨是我头下床，悄悄去到磨坊中，手脚麻木腿打颤，心里通通跳不停。人家娶妻时光好，我娶老婆战兢兢，好比那老鼠遇上了黄毛精，黄毛精。

0: 妹妹，是哥哥我呀！
1: 啊，是哥哥来了，带回来的凯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上点！哎呀，我的娘啊！
1: 哥哥，你为啥这样，时机慌忙啊？
0: 我是怕恁嫂撵上打我呀！
1: 啊！

为见同胞们泪如雨下，不由个心中想毛抓。自从老爹娘下世，撇下咱兄妹二人，把这个贱人娶到咱家，把小妹打骂，又把哥气呀，把小妹打得磨坊推磨，叫哥心中不忍也没法。我的小

0: 对你说话，你看哥哭了个的泪人，让你咋说？我笑了，你这个是。
1: 那你脸上怎么没有眼泪呀？
0: 恁嫂把我打怕了，我哭了眼泪太多了，我的眼泪都不打眼泪行了，你知道不？这个
1: 眼泪不打眼泪行，到哪行啊？
0: 那顺着脊梁沟下去了。
1: 想必是怕俺嫂嫂吓出汗来了吧？
0: 啊，我是这身上的潮潮的。
1: 哥，这半夜三更，俺嫂子咋让你出来了？
0: 妹妹，你一个人在磨坊推磨，哥哥我怎能睡得着呀？我睡到半夜三更，我心生一计呀。
1: 心生一计？
0: 嗯，我一听恁嫂睡着了，我把这个热枕头往他那头一窜，他上去一搂，恁嫂啊呼噜呼噜又睡入梦中了。
1: 嫂嫂中了哥哥脱身之计了，中了哥哥脱身之计了。
0: 低声低声，别叫恁嫂听见了再来打

0: 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让一个妇道人家吓成这个样子啊？
1: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那嫂一看我不顺眼，她就说要改嫁别人了。妹妹，咱穷人家娶个媳妇可是不容易呀。
0: 怪不得她打你，你不还手。
1: 那还不是为了咱这个家，为了这小侄儿啊。
0: 哥，这半夜三更你来磨缝干啥啦？
1: 我替你推磨来了。
0: 哥哪想推磨了呀？
1: 你啊，哥咋不想推磨了呀？
0: 待如今不想。
1: 哦，那给哥去了。
0: 去了。
1: 哎，对，去了。放哪
0: 儿？放哪儿啊？
1: 放那帽盒儿啊。
0: 哥，这磨坊里哪来的帽盒啊？
1: 那放到那个麦兜里的吧。小妹儿，咱推磨吧。
0: 哥还不想。
1: 哥咋还不想推磨了呀？
0: 穿蓝衫不想。
1: 哦，那给哥剥了。
0: 脱了。
1: 哎，对了，脱了。打哪儿？
0: 打哪儿啊？
1: 打到衣架上。
0: 哥，这磨坊里哪来了衣架啊？
1: 那都挂墙那个角上。我看这妹子办的咋样？不干不湿怪头。小妹儿，咱推磨吧。
0: 推磨吧。
1: 来喽。

0: 小妹儿，是他推不动了，
1: 像是吊车了吧？
0: 那抬起来看看。
1: 生来性不成，不拿杆让我就拿绳。小红英要是惹了我呀，嘿，拔掉十根弯眼睛。我刘凤奴佩服李红心，过的门来夫妻倒也恩爱。就是与他妹妹红英这个小贱人是好有眼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我叫他推磨。看看这半夜三更，李红心这个强盗又不见了。八成啊到磨坊又替他小妹推磨去了。我呀，我到那儿看看，他要是在那儿啊，我饶不了他。到了，开门。
2: 哎呀，哥哥哥哥，不好了。
0: 不好了，吃药，吃山药蘸白糖，越吃越甜。
2: 嫂子来了。
0: 我打你那不起个疙瘩啊？请知道我怕恁嫂，你光拿恁嫂吓我，我不信。
2: 不信你听听，你听听。
0: 我不用听恁嫂。

随你了，去找个活把灯点着，快去呀。李红心呐、啊、李红心，我把你好有一比，你好比那鞋子倒爬墙，我两夜爬不上去，关上门待几次，你不过多扑拉一会儿，今天我要收收你。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哎，妹妹，是哥哥我呀。
1: 啊，哥哥到了。
0: 快些开门，快点快点快点呗，快点。哎呀。
1: 哥哥，你为啥这样惊慌啊？
0: 我怕你嫂嫂撵上打我呀。

有个祖雷北街，自从二老爹娘下子撇下这兄妹二人，把这个贱人娶到咱家，把小妹打骂又把个气呀，把小妹打到磨坊推磨，叫个心中不忍。我得想。

0: 你看这回你说话，你们可能搁哭了个泪人上来，你这说可笑了，你搁这你
1: 啊，你怎么没有眼泪呀？
0: 就你嫂子吧。

0: 打怕了，哭的泪太多了，这个泪都不打眼泪行了，你知道吧你？
1: 不打眼泪行，那咋能行啊？
0: 他伸出金眼钩，呼噜下去了。
1: 嗯，只怕是潘嫂嫂吓出汗了吧？
0: 啊，我这身上这潮潮的。
1: 哥哥，
0: 哎，
1: 这半夜三更，我的嫂嫂她都放你出来了。
0: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啊，你一人在磨坊也磨，搞什么能睡多觉啊？到三更半夜，哥又心生一计，把我睡觉那个枕头暖得热乎乎的，往那头这么一窜，我那个腿这么样一圈，这个箭这个中了我的脱逃去了，我跑出来了。
1: 哥哥，
0: 哎，
1: 你来到磨坊，
0: 我替你推磨了呀。
1: 你，我看不像。
0: 哥咋不像推磨嘞？
1: 在如今不像。
0: 来给哥举了。
1: 你去了。
0: 举了。搁那儿。
1: 搁哪儿啊？
0: 搁咱那马盒里头。
1: 磨坊哪来的马盒啊？
0: 这个，搁咱罗圈里头。哎，崔某哥们儿。
1: 哥，
0: 嗯，
1: 我看还不像。
0: 咋不像？
1: 穿蓝衫不像。
0: 那给哥脱了。
1: 脱了。
0: 哎，脱了。把衣裳给我打那儿。
1: 打哪儿啊？
0: 哎，打到那衣件上。
1: 磨坊哪来的衣件啊？
0: 这个，你挂到墙上那个卷上。哎，这个买点办呢。嗯，买点板着，不敢不是怪头。小妹儿，也磨吧，也磨。
1: 哥哥，

0: 包英莹啊，哎，妹儿，这我的腿不动了呀？
1: 是掉里沉了吧？
0: 那财主看看啊。
1: 不成，我不拿肝脏便拿肾。小红英要是惹了我岳海，大了是根万眼睛。我刘凤奴佩服李红心，说过的门来，与红英这个小贱人呐，毫有言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锤落。这个强盗光想起了小妹儿崔墨，这半夜三更不见了，一定是替他小妹儿崔墨去了。对，我到磨坊找到他，要是找着了啊，我饶不了他。开门。
2: 哥哥，哎，不好了。
0: 不好吃药，吃三味三白汤，可他越吃越甜呐，妹儿。我打你那会儿不请给的啊，你请自个怕的时候光那儿拿着事儿跟他笑，我不信，我不信、
2: 你不信你听听吧。
0: 我不用听，你嫂子睡得可多，他不会来到这儿玩了。
1: 还不开门呢啊，快点。
0: 哎，我的妈嘞。哎
2: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见了哥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嗯，没有。没有。哎，这灯咋灭了？这灯咋灭了？
1: 啊，嫂嫂，是你刚才进来没有关门，门声大，把灯给扑灭了。
0: 嗯，扑灭了。去，找个火把灯点着，快点儿。你快点儿啊！我说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个呛到。
2: 堂臣，请愿县令堂臣。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吾皇太后玄德继日，宴享满朝名服。他命清远县令汤城将一品告命严氏夫人护送到京，请能辞。
1: 太爷，
2: 读完了。
1: 圣旨读完了。
3: 太爷，
2: 他走了。
3: 传旨官早走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前阵严学教纵子行凶，连伤二命，苦主告状，无人敢问。五台大人将此案批在我的清远县衙门的审理，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唱了一出汤知县审告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氏押解进京。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是胡宋到京
2: 啊？
1: 请问贵县，这胡宋是哪两个字啊？
2: 这虎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这宋嘛，是宋明、宋忠、宋藏的宋。
1: 哼，不管怎么说，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吗？
2: 服？不敢不服啊！
1: 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守拙呀，还是相约啊？
2: 不是，去掉，去掉啊！
4: 去！

刚才干什么去了？你们一位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剁

0: 候夫人回府化妆。
1: 会见啊！
0: 哼！呸！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恐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你怕他？
1: 我，我怕他。
2: 他的哥哥严嵩，
3: 当朝首相，势力浩大呀。
0: 这么说，四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1: 哎呀，走一步说一步吧。啊，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书童老板凳，
4: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我进京。
4: 你的家当？
1: 对。我的全部家当，书卷铺盖茶壶砚袋。
4: 太爷，
1: 去吧。

买出。

中是一宿，我的

哎呀！哎，都督好，听我说两句，能不能安慰他啊？昨日身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里根儿郎我也弄不清。

0: 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哼，什么看剧中，倒在北京城，你的小官就送终。哼
0: 林姑娘，林姑娘，
2: 娘啊，
1: 赶快起程！
0: 是是是，赶快起程！
3: 太爷，太爷，太爷护送诰命赴任进京，我接了一本吹鼓手，与太爷吹奏送行。
2: 太爷，吹打吹打吧。
0: 那好，那就吹打吹打啊！
3: 是，太爷上马，诰命赴任上轿。
4: 诰命。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0: 官，你家老爷严府总管严夏。
1: 参见总管老爷。
0: 罢了，起来吧。
1: 是。
0: 什么事了？
1: 我家太爷唐城。
0: 慢着，唐城。哦，就是卖红薯的那个唐城。
1: 是清源县知县唐城。
0: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我也说往下说。
1: 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你安然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0: 去，跟那汤正说，让他在府门外给我候着。
1: 呸！狗仗人是什么东西？
2: 哎，老板头，咱们可以回去了吧？
1: 回去？
2: 啊！
1: 人家命令门外候着。
2: 堂堂知县就在门外候着？
1: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是个官。
2: 老板头，你吃多了？
1: 和你养饿着了。
2: 成的胡说八道。
1: 这是严府总管的话。
2: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听他摆布？
1: 哎，
2: 太爷
3: 啊，
2: 太爷，走，咱们回去。
4: 不能回去，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说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们严学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天黑了，你看看啊，你们二人找个旅店歇息去嘛。啊，
2: 太爷不走未断案，书童在此做陪伴。
4: 嗯，
1: 太爷不信断门喽，想让我做陪绝不走
4: 啊。怎么，你要陪？
2: 要陪，要陪。
4: 哎，你不走？
1: 我不走。
4: 哎呀，难得你们二位忠肝义胆，我给你们做个揖，行个礼吧。
2: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4: 哎呀，
2: 天好黑，风好冷啊！
4: 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啊！你们一老一小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2: 太爷，
1: 太爷，
4: 哎，去吧，去吧，啊！

0: 馒头星星，老馒头星星啊！
1: 馋人，哎，你咋是个芝麻官呢你？哎，那林秀英还指望你与他谁人报仇啊？
0: 秤砣小牙千斤呐！啊，我芝麻官虽小，可我见良心呐、啊！林秀英一案，我一定要管，一定要跪。你们放心的审吧。
1: 啊，我审，
0: 审吧，
1: 我审。嗯。
0: 贼婆子进京如同反虎归山，况且又有严嵩撑腰，万岁的贪污，看来林秀英报仇无望了啊！唐城啊唐城，你的知县刚刚上任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啊？你就软了，哎呀，哎，你可真没出息呀，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哎，乖乖坏了，没眼眼，没开水，这啥也没了，哎。

0: 如何只胜出气？
1: 悄悄的，

0: 哎呀，醒了！哎呀，太爷，那贼婆子要杀人了呀！贼
1: 婆子恶行难改，老严嵩诡计多端，咱们不可不防啊！太爷，咱再睡一会儿吧。
0: 你们再去睡一会儿吧。
2: 得了，别睡了，天一亮了，伺候老爷净面吧。
1: 净面，就是洗脸。哦，咱到那边净太上洗去吧。
0: 哈哈哈！
1: 严太师有请，请愿贤良堂城客厅会宴。得了，脸也别洗了，带我进府。你们两个暂且退下啊。
2: 太爷，
1: 小心点。我有数啊，退下。这，我是大胆贪活血，小心魔。

0: 秋千。哦，
1: 望眼鬼城，我等告辞了。
2: 慢，老夫从无百人之私，待他来见。
0: 是。

0: 请愿县令堂臣叩见千岁。
1: 哦，你是唐城？
0: 我是唐城啊。
1: 你真是唐城？
0: 我真是唐城，一点不假的唐城啊。
1: 你的官服呢？
0: 与书童换着穿呢。
1: 为何要换？
0: 不换，不换，我能出得来吗？

0: 臣子爷呀，堂堂小命不知紧要，百姓惨死可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1: 跪下。

0: 管了，亮了，设定没心了，不中，我得闪。扇他个火苗万丈高，烧死那贼婆老母娘！哎呀，我这国公爷呀，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的、快快的从你那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高明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耻笑啊！
1: 耻笑哪个？
0: 他吃巧恁老人家惧怕他三分儿，三分儿啊，三分儿，三分儿。哎呀，国公爷，你可千万别发话，消消气儿，冷冷静静的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局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投鼠忌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赤胆忠心、命中敬仰的徐老千岁万万不该一反常态，明哲保身，放纵奸佞，一无涉及啊。倘若后世编戏本的先生把恁搬到舞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
1: 快快免礼，
0: 谢万岁。
2: 徐皇叔，既然不见，越发的见重了。嗯，
3: 越发的生气了啊！嗯、
0: 是怕不是生气，倒是嫌弃。
2: 哦，
0: 此话怎讲？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法，千心悟道，不得一些嫌弃。
2: 徐皇叔，你也信奉仙道？
0: 老臣学一个好诸商，知错好啊！
1: 哎，是，老请过。
4: 万岁！
1: 徐皇叔肉麻一生，日君千心向道，真真实现好事啊！
3: 是件好事，
5: 是件好事
1: 啊！
0: 啊！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
2: 哦，
0: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宝

0: 叔一见，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玉，万岁！
1: 哦，快快宣他上啊！的
0: 遵旨。万岁有旨，锦包人上。

哎呀呀，两眼发黑，腿骨子朝前，唐僧啊唐僧，事到如今你咋变成软蛋了你？你咬牙了没闭眼，唐老爷闯进了生死关，没有那过瘾的火焰山，进得了边城我自己赢了边，我的前边万

0: 汤城怎么是你？
1: 哎，怪了，汤城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呀。
1: 那可不中。
0: 哎呦，老夫吩咐你敢不从？
1: 是，太师吩咐汤城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进宫。哎，太师的吩咐必须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我说啊。老太师，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对不起了，我说。
0: 上殿，便上殿。
1: 嗯，
0: 当讲则讲，
1: 是
0: 不当讲者你，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不要说，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全乱套了。微臣见驾，吾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请留上来。
1: 道书献上，万岁览。

0: 山呀山，万歌唱，
1: 王显坤。

0: 上壮志啊！
1: 哦，待老臣看得来。
0: 啊，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
2: 哦哦，孤王从未见过。
0: 啊，万岁，请看，
2: 待我看呐、来。原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
3: 万岁！
2: 这可是令妹，
3: 正是
2: 妻子被人杀害了，
3: 正是。生儿啊，
0: 这是荒唐还不知道啊。啊，
2: 请了谢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楼和语言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了，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我说、
1: 万岁一来，
2: 白骨一桩，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仗势欺百姓，打死我父兄，父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民所告恐且不是，
0: 微臣深层我命，老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1: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的，两岸纠缠，何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2: 老相国，你意何？
1: 老臣愿听圣上发落，只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被身，我这所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呀！
2: 众卿，
4: 臣来。
2: 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林秀英父兄被老高明打死也罢，老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的安排。一骨脱断，两家化解怨恨，各自忏悔，修身养性，彻悟仙道，乐在其中。
4: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上天有好生之德，道家讲敬天爱民之道，老高明之子被其官家无伤杀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二人行凶而亡，将老高明绳之以法，以行敬天爱民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堂臣，你与那林秀英沾亲
0: 非亲呐、啊？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

这是为民请命啊！疼疼，你不要抬出黎民压我慌。

0: 林姑娘是我呀，
1: 是唐知县到了。
2: 太爷，太爷，
0: 林姑娘请起。太爷，本县来晚了，命押子们保护后市场捉拿凶犯。林姑娘，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夫人少不了你这原告啦。
2: 这爽啊！嗯，我不告了。
0: 啊，你这状你不告了？

0: 快快请起小板凳来，命你带好汉人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身。
1: 是。
0: 书童老板头
2: 在，
0: 你们随我远路回正事，三天准时人送到。老高明、老严嵩，我看你还有啥

0: 我都稀罕了，
1: 哎，那啥，营山，哎，嗯，
2: 哟，哎，有人，啥人啊？
1: 还不是个男人啊？
2: 叫我看看。少爷，不，哎，
1: 老板头，
2: 太爷，
1: 你陪我一陪吧。啊，
2: 太爷，我年老力衰，奉陪不起呀。
1: 哎，回来，都回来。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呐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啊，敬我三杯。
2: 唐老。

0: 喝酒，喝酒，喝酒。
1: 哎呀，少喝点。
0: 有俩，有俩啊。

0: 你说啥？陪我陪你喝酒啊？
1: 你喝酒？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喝？
1: 唐老爷醉了！
2: 唐老爷醉了！太爷，
3: 怎么样？
1: 太爷，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还是，大功告成，堂成的高官，案卷现在我手，五谷天明大理寺不见案卷，你的期限已过，圣上必然治你的死罪。
0: 老太师，你看里边是案卷吗？我已经拜托徐老千岁交给大理寺府审去了。
2: 太爷，啊，你没罪呀，啊？
0: 我清醒的很着呢。啊，
1: 太爷，这酒，
0: 哎，这酒从这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0: 太爷，我可真服你了，我。
1: 这就叫有背着纸人，无背着纸一人呐。
0: 太爷，哪里是附身了？
1: 快递交安全呐！
0: 安全不是让徐老千岁递交了吗？
1: 我和他闹着玩儿嘞，我说。
2: 你狡猾，你。

0: 干脆。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燕角椒身为高明，以父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海准。燕角椒即日正法，特命唐城监斩，钦奏此。

0: 蒋老哥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人称个老戏精儿。老伴儿下是早撇下来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十五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十八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的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呦，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儿啊？嗯，哎，这世上有十金子十银子，我要是能给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耶耶！哎，我看今儿个天怪好。我叫着俺小姐扛着鱼儿，我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那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儿。小姐，哎，这孩子吃了饭都抱酒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小姐，嗯，小姐，
1: 哎。
2: 爷、叫我啦！
0: 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了？
2: 爷、我去钓鳖了。
0: 哎呦，你可真会玩啊！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我怕鳖听见。
0: 坑你了，爹！
2: 坑你爹！
0: 你个鳖孙，你我说啊！回家。
2: 好，回家。
0: 你真捣蛋呢，你。
2: 哎呀，
0: 玩够了没有？
2: 这回啊，可玩够了。
0: 干点活吧。
2: 干啥？
0: 把这个地扫扫。
2: 别吹了都光。
0: 缸里的水挑几挑。
2: 难都难不下。
0: 这个草渣渣，
2: 你吃不完。
0: 谁吃不完？
2: 你又吃不完。
0: 你为啥？走，扛着鱼在那个稻埕头游游去。
2: 啊。又叫我扛鱼了？
0: 耶、扛饭了、
2: 当初过继我的时候是咋说的？
0: 咋说的？
2: 是让我来请受家业的。如今你天天让我扛鱼，你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着有我扛鱼没有。要是上面写着有我扛鱼了，我扛。要是没有写我扛鱼了，我不扛。
0: 耶、乖乖啊，这孩子一个知道和面倒呢，我操！
2: 天天让我扛鱼，
0: 这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边写住你扛劲了没有啊？要这上边写住你扛劲，我叫你扛。
2: 我扛。
0: 要是没有写扛劲，让我不叫你扛。
2: 我不扛。
0: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住你吃饭了没有？要是没有写吃饭呐、光干活别吃饭，我说啊。干什么？
2: 再商量商量。
0: 得商量商量，公事公办的，你问说啊？
2: 爷、
0: 吃
2: 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0: 啊？哎，这扛扛鱼也能写到字据上吗？
2: 是啊，
0: 是啊，买鸡蛋换鸭蛋，你咸捣蛋；臭鸡蛋拌鸭蛋，你混蛋！你我说，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2: 呀，我扛，我扛，我扛，我扛。这老家伙发脾气了，
0: 小家伙两句话我可吓唬住了。
2: 爷，我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0: 啊？唱戏
2: 啊？哈哈，
0: 要说这个唱戏呀，我可不是外行啊。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了好热嘞。会唱啥？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掌，文武昆乱一脚踢。
2: 爷，都会哪几出啊？
0: 什么？会哪几出
2: 啊？
0: 孩子乖，我不是给你喷了，我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我会多少本戏吗？
2: 报戏名？
0: 对，报戏名，你注意听啊。
2: 好。
0: 你可别走神啊！
2: 走啥神啊？
0: 可别乱了啊！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灯，那么火烧战盆借东风，北说北战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个穆桂英，那黄杨西厢房，一天卷席东升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灯王，也大灯斗大绵羊，大不斗灯大棒梁，然后大家小干场，二个棒大不情郎，大金纸了八点点，朝上杀青不扬卷，拿不上万道就得那武松大。 三百将军高传，古关斩六将，六股传统战，太阳黄河楼，城门破西城，走马见六个，呼吸走马，好马破七千里归，七座城都还，城都都人间，叫我老喜童。哎呀，回来不少吧？
2: 呀，你跟我说两回，唱不会呀？
0: 啊，我会唱不会？孩子乖，不是给你喷了呀，我的外号叫戏曲店长啊，啊，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你不信能量咱
2: 好。
0: 哎呀
2: 爷，我想给你点上一段七品芝麻官，你给我唱唱
0: 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2: 啊，
0: 小窟窿掏出来个大螃蟹，
2: 大螃蟹
0: 你听听过瘾不过瘾啊？来来来来来，开始开始，我这对听啊。
2: 好嘞。

0: 哎，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原汁原味啦？
1: 三苦店
0: 啊，三苦店。哎，乖乖，三苦店可是不好唱，俺这嗓音高着嘞，我这啊。想听三苦店那好办，难不住我，给你弄两句，你听听啊。来，开始。嗯。

0: 咱哥爹呀，是不是？爹，还想听啥去呀？
1: 刘荣喝了大金枝啊，
0: 大金枝。快点，来来来，给你弄两句啊，大金枝，你听听啊，开始开始，嗯，慢慢听啊。

0: 鬼王我那个不穿军呀、啊、哪可敢担，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吴王来欺，
1: 你听听，哎呦，是不是啊？难不住啊，还想听啥戏啊？快点说啊！
2: 现代戏《招妹大叔的婚事》，
1: 乖乖，唱有福谈恋爱那段戏啊！乖乖，现代戏都点上了，来来来，坐着，你给我配着点啊！来，开始开始。

0: 是不是嫌担心？
1: 啊？哎呀，呀啊！老包趁中放亮，
0: 老包，哎，你乖乖，老包都点上了啊！

0: 老包听着我俩是不是
1: 傻三子有马
0: 生蛋精毛头狮子老虎狗难不住啊还有了没有啊
2: 呀再给你点上一朵曲菊捐喜通消藏啊
0: 消藏啊哎呦曲菊都点上了走

0: 朝廷饥饿的熬煎哎，哎天台上的那牛头马面哎，他和我一说话就把那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1: 哎
2: 呀啊，那穆桂英寡帅可是不好唱啊。
1: 呀，我就会唱的难唱的穆桂英寡帅呀、啊。哎呀，我给你弄一段穆桂英寡帅吧。
2: 好，
1: 给你带上动作。
2: 乖乖，
1: 哪有
2: 动作了、
1: 啊、你看我给你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不要丢那积木地吧，他偏要丢，丢了地叫我干啥？总不能一天到晚背着手吃闲饭吧？哎，生就干活的人不干活，我这手心痒得慌啊。闹闹，闹闹，你嫌爷爷不嫌呐？嗯，笑了笑了，嘿嘿。

见哪，爷爷老了不用啊，这个家不能待了。哎，不哭不哭不哭，谢老爷爷带你到那三姥姥家能吃西瓜，吃那又沙又甜的西瓜啊。

去种瓜，我高高兴兴啊啊啊啊啊啊，我高高兴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妈她个子不高啊，又不矮，粗胖瘦，你管我那个模样，我像俺花。

亲人少又朝霞，只冷又只严呀，风雨又作瓦。我拼作力气把瓜种，为他赚钱。

可你连个奶奶都没有。哎呀，看着还该可怜了，我这心里哎真不是个味儿啊。我真想给他挠挠许个奶奶。哎，少郎，现在不是都兴这个吗？

听说那城里还有那老娘鬼人说了，这没人笑，这没人笑。哎，今儿个俺那老二家到刘家娃去看他娘家三婶儿，嘿嘿，我叫他给我提提婚，他那边要是愿意哟，叫他明儿个来俺家一趟。哎，我这边啊是龙边上抓磨，嘿嘿，热气，嘿嘿嘿嘿。

喜鹊叫嚷嚷，

找镜子，绣花绸插了个绣大光，他不沾胡子就沾衣裳，老脸就是他不光人老，脸不长好多羊，羊把春门见，哎，变不成那香蕉花啊。

0: 水箱说来就来了。对，我再把那一件新式裤子穿上。
1: 这外把开着我都没了。好，这我赞成。如今富裕了，我也想哄活哄活。
0: 哎，对了，咱富裕了，有钱了，就得哄活哄活。
2: 那咱就定个日子吧。
1: 定啥日子啊？
2: 办事儿啊。
1: 妈妈，再急你也不能包。

0: 自己摊了，这谁保管了？
1: 是得自己多摊摊。哎，我说老妈，如今的年轻人啊，都兴到那好地方去转转，那咱也定个日子吧。
0: 他也想学学年轻人了，哎，思想还怪开拓的，你看看。是得到那好地方转转，那咱定到明个咋样啊？
1: 明儿就明儿，你说到哪儿吧？
0: 到哪儿？这要说咱河南好玩的地方也不少，究竟咱就到黄河游览区吧。
1: 黄河游览区？
0: 去年俺那闺女小芳芳要领我到那游过，那有个老娘们抱娃娃的箱，边儿有个亭子，咱。就在亭子的碰头，你看中不中啊？
1: 中，明天上午十点钟。
0: 咱可是说一半，风雨无阻。
1: 老妈，那俺可是走了呀。
0: 那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了不了。
0: 那我送你啊。
1: 自己人你还送啥了？你看。
0: 对对对，自己人不客气。你路上照顾点啊。
1: 知道了。

哇！

还在山下碰上一个处理员看景的，我给俺闹闹买了一个回去叫他玩玩，我想试试管不管。哎，呦，这哪边是玩把戏的还是卖档的呀？我也去瞧瞧热闹。哦，是年轻人给他换票了。

罗悠悠，罗悠悠，悠兰去来了我，马老头，我爬上山，翻门头，我和那香。

情愿，你从那边过来，你可碰上一个老娘们儿。啥？没有？这糖水香咋还不来呀？这

0: 我到那边再找找去。哎，那是小欢欢。
1: 呸！不要脸！小欢欢他不知地厚天高，大白天和男人挽手又挎腰。司令婚事去女婿，把那老爹我看清了，兴冲冲来把老婆回，遇见这事儿我满面臊。
0: 好你个死妮子，竟敢死到女婿上门，我马家有儿有孙，不是绝户头，这个事儿闹半天也不中。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糖水香是咋回事啊？说话不算话。咱回家再说。
1: 小黄黄狼山上丢人现眼，我男人搂搂抱抱见莫见，口称美人是他二嫂，到他们来到我家里边。猛听说崔光娘就是糖水香，一霎时冷汗我是衣裳啊，缓缓和那儿子配成队伍，我还咋娶闺女的婆母娘啊。俺妈生了儿媳妇，你良心坏呀，背地里跟我

二家呀，你明知道，你干嘛糖水想给我说说说？哎呦，哎呦。

下来。

0: 老妈，哎，你挂了？
1: 哎，你谁呀？你还有脸踩我的门？
0: 老妈，我是来请你去种瓜。
1: 种瓜？我给你种龟孙来了你？
0: 啊？
1: 我今儿个给你有算不清的麻花账。
0: 哎呦，老天爷，这是咋回事啊？老妈，你看，咱都是老熟人了，有啥你不行说了吗？你看你这是咋回事？
1: 你还装糊涂了
0: 啊？
1: 你哄着我给你搞对象，又暗地里叫那儿子到俺家当上门女婿。
0: 你说啥？
1: 你的老脸就不害羞？

0: 胡扯些啥？我啥时候跟你个老美奶奶搞对象了？
1: 你诓我在那孟山上转了好几大圈儿，别等你了半天。
0: 啊？
1: 哎，你还小了你。
0: 你呀，你真是个迷灯虫。我那约的是俺春光给换换的事儿。
1: 啊？哎呦！
0: 老妈，
2: 嗯，
0: 那咱走吧。
2: 那走，我回去拿铺盖。
0: 哎呀，那你去年没拿铺盖，给你睡地下了、快走吧。
2: 哎，中，咱走。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了，我明儿个咱去吧。
0: 哎呀，明儿个会中，时间就是金钱，你个老迷瞪，快走吧，羊肉烩面我请。
2: 哎，那中，哎，咱走，哎。

住在陈家湾，家有五六母鸡儿，还有一头小毛驴儿。人人都说，哎，你看看，人家施铎多有福，娶了一个好媳妇。不管是厂里、地里，粗活、细活，烧茶、做饭，这纺花织布，这样样都能，这样样都会。人家夸他，我心里也可得劲儿。哎，今年麦子收到家，冬庄上麦后唱对戏，我好看戏，一去就是半个月没有回家，带的钱也花光了。哎，这两天呢，我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东西了。哎，啊，天色不早。

是真不错呀。这一排唱的是三国戏，赵子龙大战一场半坡，那武生手拿小银枪，白盔白甲多利索，好好。那一台唱的是七七牛郎那织女回天河，有一个小旦他装的好啊，完后那酒酱人人说，咿呀嗨嗨哪呀嗨哪里呀嗨咿呀嗨，上次那银铃钻耳朵呀。

朵瞎掺和。虽若洗白啊，

点金繁花还点了几个彩呀、啊。

挪呀挪，哎呀，小模样长得腮不太长啊呀，樱桃小口柳叶眉，哎，杏子眼，瓜子脸蛋，呆子在酒窝啊，不啦啦啦啦呀。未曾开口三分笑，说出的话来呀，像又像莺歌啊，杨柳细摇，还有我好身体啊，亭亭玉立，像又像莲荷呀，十里百里我的你踏着灯笼也难找着，尘世多要福感，出水芙蓉

0: 些啥？
1: 哎，你听我跟你说，我想给你买针线，我想给你扯鞋面，烧饼果子我想买，江米粽子买一串。
0: 这些东西你都买

0: 出了一朵儿花。
1: 钱是不是？
0: 咦，我可没辱啊！台北呢，他手头去。

会我一顶

花花

的学做饭。我会烧锅，我的学烧锅。

这我是先把水烧开喽再和面呢，还是先和好面再烧水啊？这对，我还是先把火生了再说。

0: 只想喝，哎呀，用力吹也吹不着，真是难怀我呀！哎呀，啊！这柴火太实了，哎，带我到后院再拿些干的来。
1: 嘿，对。哎呀，还是我帮他把火伸着，添上水吧。咦，他累了。
0: 咦，住了住了住了啊！
2: 哎呀，这锅里还没有水了啊！
0: 现成的水，现成的水。哎，待我和面来着。厨架上拿个了和面盆，和面盆往那案板上搁。缸里挖了一瓢面，我也不知少了也不知多，能叫多点别叫少，少了还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去不放。

他宁为国骂忠敬，他宁为寡耍，平反正一不为官。

声音难，岂能叫罗成？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立。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

0: 我一催一催催得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跑。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

0: 上船了，
1: 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二贵，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

0: 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啦，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俺是。

0: 防溺水。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集大一京城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应广大眼病患者的强烈要求，经过胡老师的努力协调，除障泽海府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绿色通道救助名额。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很多新朋友啊，都期盼着能够早点的用上除障泽海府方呢。您开通了绿色通道啊，就满足了大家伙的这个愿望哈。今天呢，导播就转给我一位眼病朋友的求助信息，他昨天就报名申请到了绿色通道的名额，特别希望得到胡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啊。
3: 恭喜这位朋友得到了救助名额，那他究竟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的帮助呢？
2: 好的，这位眼病朋友呢，是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女士，她今年65岁了，在5年前啊，就出现了眼睛干的情况。后来呢，是慢慢发展到了眼睛干涩疼痛，感觉眼睛里面有异物感，经常呢是特别的难受。前年的年底呢，去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是干眼症。医生呢开了一些人工泪液和口服药，眼干稍微缓解了一点，可是呢没能解决太大的问题哈。那到了去年年初，张女士的眼前啊开始出现白雾，在医院检查呢被确诊为青光眼合并白内障，还出现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当时呢，右眼的视力是 0.1， 视野不全，左眼的视力呢是 0.3。 医生和他说呀，他的眼病很重，病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失明的概率很大哈。于是在去年的4月份，张女士呢在眼科医院做了青光眼白内障的联合手术，但是术后呢，她的这个视野视力提升并不明显，而且半年之后啊，视力比以前又下降了很多，并且又出现了眼睛干涩疼痛的情况。在上个月月底去复查，结果发现眼底视神经出现了严重萎缩，失明的风险是非常高。张女士呢，想咨询一下胡老师，自己的这个视神经萎缩能够通过除障通脉疗法保住视力，避免失明吗？
3: 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另外呢，就是治疗眼病不能等，更不能拖。大家呀，要知道，致盲性的重症眼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病变、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非常的多，有很大一部分啊，就是从干眼症发展而来的。干眼症呢，是一种慢性眼病，而它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第一个一倒，后面啊就全倒了，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像啊，这位河北唐山的张女士，她就是典型的从干眼症发展到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案例。目前啊，他确实啊面临着大概率失明的风险，所以啊，我先要啊恭喜张女士抢定到了绿色通道的名额，先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遏制住病情，然后再去通过周期的治疗逆转它，

0: 这样呢，他就有机会留住光明，保住视力了。那首先呢，咱们来分析啊，干眼症是怎么回事儿？眼睛发干、发涩，甚至啊，眨眼都是痛苦的。其实啊，这就是干眼通道已经出现堵塞的信号。因为干眼通道不畅通，眼道、泪道堵塞，造成眼睛里的垃圾毒素越积越多，细菌大量繁殖，产生炎性反应，炎症细菌大量的有害物质混入到我们的泪液当中，损害到我们的角膜。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感觉眼睛特别的干涩，有异物感。这实际上啊，都是由于干眼通道、泪道、眼道堵塞，大量的眼毒侵害我们的角膜、结膜造成的。干眼症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继续发展下去，还会引发虹膜的炎症。而且呢，慢慢这些炎症、细菌、垃圾毒素会逐步的侵蚀眼睛的各个组织部分。比如说啊，晶状体被眼毒覆盖，就像玻璃上上了霜一样，这就是白内障。防水循环通道逐渐被垃圾毒素堵住，我们的眼压就会升高，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的眼压不稳，就会对视神经产生压迫，就会造成视神经出现萎缩，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明呀。
1: 朋友们，除障自嗨辅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胡老师，就像您经常说的哈，得了眼病要尽早治疗，治疗的越早啊，这康复的就会越好啊。
0: 是啊，我要提醒大家，已经出现眼干眼涩的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否则的话呢，任由疾病发展，下一步很可能就是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就会找上门来啊。你看张女士啊，已经出了青白联合的手术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视神经萎缩？说实话，张女士啊，当时决定做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啊，这个联合手术根本解决不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不过呢，张女士选择做手术，也不能说呀完全没有作用，因为客观的说啊，手术能快速的解决晶状体混浊和眼压过高的问题，能改善眼压过高对于视神经压迫，从而啊减缓视神经萎缩的发展。否则呢，张女士视神经萎缩的速度会比现在快得多，很可能呢到了现在张女士啊就已经失明了，就没有机会治疗了。遗憾的是啊，她没能在手术之后尽早的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如果当初啊能在手术后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话，那在手术之后到现在，张女士的视力会恢复得很好。因为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核心药物除障自嗨辅方能促进视神经细胞的修复再生，可以让张女士的视力啊能保持得非常好。接下来呢，我给张女士啊分析一下几种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第一个，做手术行不行？前几年的西医临床上啊，有一种曲线救国的手术方法，叫做眼底血管移植，是通过提升眼底血液循环来缓解视神经萎缩。这个手术啊，只有几家省会的三甲医院引进了。之所以啊只有几家大医院引进，不是说手术的难度有多高，而是患者术后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手术的风险还高。所以呢，到现在啊，那几家大医院也已经不再做这种手术了。
1: 胡老师，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有没有直接针对视神经萎缩的手术呢？
0: 这样的手术还没有，现在医学啊还没有发展到能进行视神经修复或者是移植的程度。所以啊，张

0: 女士啊，目前的情况只能进行保守治疗。目前来说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补充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B1、B12 或者是叶黄素，这些呢，张女士啊，估计可能都吃过了。即使啊吃过，还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就说明啊她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干眼通道堵塞也很严重，这些营养素啊根本补充不到眼底，视神经得不到营养的补充，所以啊才会萎缩的这么厉害。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尽早的用上除障动脉整体疗法，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通过细胞修复酶去促进视神经细胞的修复再生，必须打破眼病治疗的三大难关，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只有这样，张女士才能避免失明，才能保住她的视力。首先，第一个啊，肯定要打通干眼通道，因为眼道不通，百药不灵。无论是视神经萎缩、干眼症，还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等等，这些眼病首先啊必须打通干眼通道。张女士之前啊吃的药、用的眼药水为什么不管用啊？就是因为啊干眼通道是堵塞的，常规药物的有效成分根本啊达不到病灶部位。为什么张女士做了手术之后，视神经萎缩的情况还是没能得到遏制呢？就是啊干眼通道堵塞，眼压降下来了，视神经啊依然得不到营养的补充，还会陆续的萎缩凋亡啊。所以啊在除障则海府方没被大众认识之前，打通干眼通道和眼部的微循环一直啊都是世界眼科治疗的一大难题。干眼通道打通不了，所有的药物只能是缓解患者的病情，根本啊谈不上从根本上去治疗。谁能打通干眼通道，谁就能在眼科领域成为引领者，这也是被世界眼病治疗领域公认的。谁能打通干眼通道，谁就能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
1: 除障自嗨复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胡老师，打通干眼通道，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核心药物除障自嗨复方啊。
0: 是的，除障自嗨复方它就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眼部的微循环包括恢复眼部的防水循环，而干眼通道畅通以后，所有的药物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就能够畅通无阻了，直达眼睛内部和眼底了。就像啊农村用于灌溉的水渠一样，水渠修好了，水呢就顺着水渠直接呢能流进庄稼地里了，去滋润灌溉各种农作物，我们才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啊。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进行内外同治，往往呢在半个月左右，随着眼睛里排出大量的眼屎和分泌物，眼内的垃圾毒素越来越少，白内障患者就会感觉眼前的白雾越来越稀薄了，然后慢慢的大家就会发现自己的眼睛逐渐变得黑白分明，视力呢也越来越好，看东西越来越清晰，包括青光眼引起的眼压升高也能逐渐的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这就是因为啊防水通道畅通之后，防水循环恢复正常，垃圾毒素呢也都排出去了，眼压自然而然的呢就恢复正常了。打通干眼通道之后，除障则海府方当中的细胞修复酶还能修复再生萎缩的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受损萎缩的视神经细胞逐渐恢复应有的状态和功能。通过周期用药，未来视力恢复到双眼 0.6 0.7 啊，都是完全有可能的，生活

0: 自理完全不是问题。而且呢，除杖通脉整体疗法的治疗优势还在于疗效的稳固。只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康复之后基本呢不会复发和反弹。曾经呢，我们的临床啊疗效验证，参与验证的86例视神经萎缩患者，最后呢通过除杖通脉整体疗法内外同治的整体治疗，遏制住视神经萎缩，恢复视神经功能的高达83例，而且复发率为零。这也是让眼科领域引起震动的原因之一，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才能实现的康复结果。
1: 胡老师，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实现了其他眼病治疗药物无法企及的治疗效果，原因主要在哪儿呢？
0: 主要在于除杖泽海普方配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这种药材呢，我之前讲过，它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于一体，非常的神奇，是大自然的天造之物，根本无法人工合成。正是它实现了打通干眼通道的关键作用，它也是合成细胞修复酶的关键成分。我的老师玉奴斯老人啊，应用了一辈子，他用自己经手的无数病例证实了除杖泽海普方的神奇效果，用自己的用药经验去造福广大的眼病患者。我后来呢，应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技术，才解开了除杖泽海普方为什么这么有效的神秘面纱。同时呢，在我老师玉努斯老人传给我的一些外治方法当中，经过现代实验室的不断研究，应用现代医药的技术，我让之前那些民间验方成为了现代剂型的药物和器械，包括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明目保健膏、穴位压力刺激贴等等，都是在维吾尔族偏方验方的基础上研发成功的，让这些外用的方法操作更简便，效果更显著，让各类眼病患者在内外同治双管齐下的治疗下，眼病康复得更快、更好、更彻底。
1: 胡老师，您这次活动给大家配赠的这个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我用了之后感觉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哈！用上之后啊，很快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效果。
0: 是的啊，大家在涂抹明目保健膏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就是涂上以后赶紧闭上眼睛，闭目养神。大家呢会感觉到有一种药力透过上下眼睑往眼睛里钻，甚至啊开口说话嘴里啊都有一股啊药物的气味。这是因为啊明目保健膏当中的冰片和薄荷脑有类似于斯卡摩尼亚酯的穿透性，不但呢能够打通眼部的脉络和血管，还能打通和眼睛相通的鼻子、耳朵、嘴等五官的关窍。像之前啊临床时的啊一位白内障患者，他用除杖通脉整体疗法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开始用明目保健膏，结果呢不光是眼前的白雾逐渐消散了，十几年的老鼻炎居然呢也通了，然后呢耳朵的听力也提高了。实际上啊，这都是明目保健膏走窜通气的效果体现。
1: 胡老师，那我还是想替今天打来电话求助的张女士来问问您，她已经出现了视神经萎缩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应用除杖通脉整体疗法还来得及吧？
0: 因为啊，视神经萎缩就意味着视神经细胞已经开始坏死和凋亡了，这在西医方面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一旦出现眼干眼涩，就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治疗，绝不能养虎为患。第二个，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因此出现了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大家呀要学会选择正确的精准的治疗方案。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多权威的大型眼科医疗机构都已经引进了除杖通脉整体疗法，用于眼病患者的保守治疗。但是啊，如果患者处于特殊的紧急的情况下，像急性的青光眼、眼压持续居高不下的，大家一定要听从医嘱，及时进行手术，防止视野出现狭窄、缺损， 突发暴盲。

0: 和失明。但是术后啊，您一定要把除障通脉疗法用上，进行内外同治。还有呢，已经出现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虽然目前呢没有适合的手术，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应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因为干眼通道一打通，所有的药物有效成分营养素就能直达眼睛内部和眼底，就能快速的挽救濒临萎缩坏死边缘的视神经细胞，保住您的视力，让您不失明，这是最佳的选择。除此之外呢，真的是别无他法。所以说呀，对于来自于唐山的张女士来说，已经报上名了，得到之后抓紧时间尽快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尽快开始内外同治，只有这样呢才能留住光明，保住视力。我希望大家呀都能珍爱自己的双眼，拥有良好的视力，因为呀这是我们拥有高质量老年生活的保障呀。
1: 欢迎大家亲身体验和感受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的好效果，体会传统维吾尔族医药的魅力，改善自己的眼健康状况，提高自己的视力。
0: 有的朋友啊还不敢相信，觉得很多的方法呀都治不好眼病，为什么用维吾尔民族医药就能治好呢？这样的朋友啊可能不太了解啊。俗话说，自古唯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医药啊就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维吾尔族民族医药啊经过2000多年的传承，广泛地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印度医药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各种成熟的治疗手段。唯一啊，把治疗方法呢在形式上分为四大类，也就是护理疗法、饮食疗法、药物疗法、手法疗法。而我们除障通脉疗法集合这四种治疗形式，内外同治，治养结合，就像是集团军作战，面对眼病势不可挡，能够一鼓作气将敌人歼灭，不留后患，让眼病康复不复发，不用担心以后会有失明的危险。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被眼病困扰，回想自己年轻眼睛好的时候，眼中的世界啊是那么的清晰明亮，我们能读书看报，能穿针引线，能收拾屋子做饭。可现在呢，我们的世界是灰暗的，变形的，出门红绿灯分不清，公交站牌都看不到，甚至啊自己上卫生间倒杯水都不行，拖累儿女老伴儿，成为家人的负担。为了让眼睛不再干涩疼痛，为了能重新看见东西，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可是药吃了，手术做了，病情还是控制不住，视力啊一直走下坡路，总是担心啊一觉醒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呢，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眼睛好的时候啊，多么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让我们能够找回宝贵的视力啊。这么多年来啊，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应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帮助了无数眼病患者。除障通脉疗法是维吾尔民族医药的硕果，作为推广人，我不能独占它，我要用它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它走出新疆，走向全国，给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健康的新希望，让大家呀都能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
2: 有一种疾病就如同黄昏的徐徐降临，让美好的世界逐渐地消失不见。
3: 这种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会让我们失去光明，如同堕入无尽的黑暗。
2: 无数人因为它失去了行动自由，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3: 无数人因为他看不见最亲爱的人，再也无法领略最美的景色。
2: 无数人在呼喊，我多想再看一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啊。
3: 多少人在渴望， 能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成为家人的负担和包袱。
2: 民族医学学者、眼科专家胡老师，经研眼病多年，深知眼病患者疾苦，发大愿让广大患者远离各类眼病。
3: 胡老师心系眼疾患者，守护人间光明，只为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和视力低下人群，让濒临失明的朋友们保住视力，免于失明。
2: 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申请了为数不多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为病情紧急的患者朋友开通绿色通道。
3: 由于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城市仅限30个幸运患者得到绿色通道名额，先定先得。
2: 西域光明绿色通道申请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之后啊，我就开始注意和眼睛视力相关的事情了，包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们的眼健康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啊。
0: 是啊，不知道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发现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现在的人啊都越来越懒了，不爱做饭，不爱逛街，尤其是年轻人要吃饭了，哎，不是去饭店就是订外卖，总嫌啊买菜做饭收拾碗筷太麻烦了。换季了要买衣服也不出门了，在网上买，买回来呢不合适就退，那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尤其是赶上啊节假日，好几天时间啊也不出门，就在家里抱着手机电脑电视，哎，就那么看。我不知道朋友们啊，您和家里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作为眼科医生啊，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少看这些电子产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啊，哎，咱们呀就起来活动活动，站在窗前啊，看看远处，看看绿色的树木和植物。可能当你的眼睛啊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啊就意识不到保护眼睛、预防眼病有多么重要。一旦眼病爆发，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我曾经啊就接诊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当时呢她还很年轻，34岁的女同志，还没有结婚呢。国庆7天假期，她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家里啊抱着笔记本电脑看一个热门的古装电视剧，白天看，晚上看，只要不是睡觉，差不多都在看。结果呢，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太好了，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该正常上班了，他的左眼视力下降到只能啊勉强看到人影。哎呦，当时啊，他吓坏了，觉得我是不是要瞎了呀？然后呢，他赶紧啊，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看病。在医院呢，眼科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视力突然下降，是由于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医生啊，及时的给他用上药。好在呢，他年轻，原来的视力哎就是 1.2， 底子也比较好，来医院呢又比较及时，视力呢算是保住了。但是想恢复到 1.2 确实比较难。他不甘心啊，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呢找到我，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呀，我也替他感到惋惜。其实啊，他的情况啊跟长时间看电视剧用眼过度有关系。但也不仅仅啊是这样一个原因。大家想想，十月份正是气温由热转凉迅速下降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们身体里的血管也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在收缩，然后呢正巧啊由血栓堵住了视网膜动脉，就造成了他突然发病了。那我想啊，关注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还有这种情况的人，很幸运他没有发病。不过呢咱们一定啊要注意，可不能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尤其是晚上熄灯摸黑看的啊， 对眼睛伤害是特别的大。

0: 而且呢，在季节转换、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眼睛健康，提前除障通脉，进行预防。
1: 哎，不能长时间看手机、电脑这件事儿啊，胡老师已经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胡老师，刚才听您提到了这个患者是眼中风，我就知道有脑中风哈，那眼睛也能中风吗？
0: 当然可以了，因为中风啊，指的就是局部血管的栓塞或者是出血，人体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中风。脑中风啊，就是脑血管栓塞或者是出血，人有可能呢会丧失自理能力。眼中风啊，就是眼球的主要的供血血管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停止了对眼球的血液供应。就好像啊，咱们把花朵呀摘下来，没有枝叶给花朵供应营养了，那花朵很快就会枯萎。眼球啊，要是缺少了血液供应，它的功能能不受影响吗？人呢还能看清楚东西吗？所以啊，眼中风会表现为无痛性啊，急剧视力下降，会导致失明。去年呢，我还有一位患者，72岁，姓王啊，王大姐，她早晨啊一觉醒来，发现啊漆黑一片，她还以为啊是天没有亮呢。但过了一会儿啊，她感觉奇怪的是，平时啊哪怕天黑也能隐约啊看到些东西，今天怎么伸手不见五指了呀？黑成这样呢？于是啊，她就喊老伴儿说：“几点了呀？天怎么还没亮呢？”老伴儿说：“天亮了呀。”哎呦，这才发现不对劲儿啊，老两口啊赶紧啊收拾就上医院了。那检查结果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眼中风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以前我都没有听过眼中风这个病哈，但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啊。
0: 是的啊，不仅不遥远，眼中风呢还好发于老年人，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不过呢，现在眼中风的患者的发病年龄从65岁以上降到30到40岁，甚至有的大学生出现眼中风的情况，而且它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它的致盲率高达 80%。 很多患者说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睡觉前关灯一样，没有任何的疼痛或者是其他不适的感觉，眼睛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正因为眼中风发作不疼不痒的，很多人耽误了治疗。这个病啊90分钟内就诊，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恢复部分视力，但是超过了6小时，神经细胞永久的死亡，恢复视力就希望渺茫了。
1: 90分钟，这个时间太短了哈。那刚才您说的这位姓王的患者，他恢复的怎么样呢？
0: 这位患者啊很幸运，他救治的比较及时，半个多小时后呢逐渐恢复了光感，并且呢慢慢开始能看些大物品的形状和颜色。而且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双眼发病，大多数人呢都是单眼发病，这样呢在刚发病的时候，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所以今天啊，大家听我讲了眼中风，一定要引起重视。可以说呀，除了失去性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令人恐惧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如果眼睛看不清、看不见，生活会有多么痛苦啊！不管干什么呀，都没有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想喝口这个热水啊，都很难。拿筷子吃饭吧，也得试探着吃，不然呢，就会弄得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打开了也只能听声音，感觉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所以啊，说得了眼病啊拖不得，一定要在视力严重下降之前尽早的进行治疗。特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病变等致盲性眼病，有的眼病患者

0: 我说呀，哎呀，胡老师呀，我自从得了眼病啊，我就治了，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可是呀，我钱花了，最糟了，病还没有好。其实啊，这就是治眼病没有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要说这个眼病根源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啊，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随后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过去我们用谷胱甘肽、仙诺林特、法可丽菁、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等，用完呢效果都不明显，就是因为啊，它们的作用都是缓解症状，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尤其是我们的眼睛本身呢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呢，用药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呢就做手术、打激光、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又复发了。为什么复发呀？因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还在呀，干眼通道还是堵塞不通，这样呢，眼病呢不可能治好。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够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呢？
0: 只有一个办法，用除瘴泽海普方这个维吾尔族千年除瘴奇方来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和修复眼病组织细胞，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自然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可以说呀，只要是用它治疗过眼病的，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纤维药除瘴泽海普方由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其中斯卡摩里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伊朗，赫利勒和乳香来自印度。这些药材用维族传统的炮制工艺进行炮制，尤其是除瘴泽海普方的胶囊剂型除瘴泽海普胶囊，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含量和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颁发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6.6。胶囊剂型确保了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瘴泽海普方，就可以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改善症状。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疾的复合型眼病，也有着显著疗效。所以啊，除瘴泽海普方现在的除瘴泽海普胶囊，它已经成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被众多的眼病患者称为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分享。朋友们，除瘴泽海普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抢订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抢订绿色通道救助名额。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0: 有一种疾病，就如同黄昏的徐徐降临，让美好的世界逐渐地消失不见。
1: 这种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会让我们失去光明，如同堕入无尽的黑暗。
0: 无数人因为它失去了行动自由，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1: 无数人因为它看不见最亲爱的人，再也无法领略最美的景色。
0: 无数人在呼喊，我多想再看一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啊。
1: 多少人在渴望能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成为家人的负担和包袱。
0: 民族医学学者、眼科专家胡老师，经年眼病多年，深知眼病患者疾苦，发大愿让广大患者远离各类眼病。
1: 胡老师心系眼疾患者，守护人间光明，只为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和视力低下人群，让濒临失明的朋友们保住视力，免于失明。
0: 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申请了为数不多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为病情紧急的患者朋友开通绿色通道。
1: 好药好疗效，经得起考验。由于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城市仅限30个幸运患者得到绿色通道名额，先定先得。
0: 西域光明绿色通道申请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更快更安全地控制和逆转眼病，经过胡老师的努力协调，除障泽海府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急需用药的朋友，请您赶快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好。
4: 哎，你好。
3: 哎呦，胡老师，这个电话终于是打通了啊！我一直以为我这个电话是坏的呢，怎么打怎么都不通，就占线，占线一直占线。
4: 不是坏了，是打电话的患者太多了。
3: 对对对，我现在才知道啊，我也是听你在节目里讲，每天打电话的前30名才能参加上这个绿色通道，得到六盒。除障泽海府方，2盒穴位压力贴，还有1盒那个明目保健膏。
4: 对，您听的没错啊。为了照顾重病大病以及急需用药的眼病朋友们，能够及时用上药，不断药，我从合作的医疗机构协调了这批除障泽海府方。您这么着急打电话，也是要报名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吗？
3: 对呀。哎，胡老师，你对我们眼病患者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每一个地区每天就30个名额，30个名额是不是太少了？这人哟，真难抢啊，抢不到。我昨天打一天电话了，现在呀，我的手都是软的。胡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呀？
4: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除障泽海府方的生产工艺非常的复杂，抛制工艺和提取技术要求非常高，再加上原材料供应的紧缺，短时间内大规模供应非常的困难。所以啊，只能紧着重病大病急症的朋友先用上药。咱们今天打不通电话，可以明天早点打。您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一下。
3: 吴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今年刚刚51岁啊。在得糖尿病之前，我的眼睛是挺好的，可是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他眼睛突然不是出血了吗？最初就是左眼出血，家人带我去了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看嘛，大夫说是眼睛透光性差，就是无法看见眼底。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啊，不是好好的，我走的路啊，就是突然一下就是感觉那个右眼啊，这一片通红，我意识到这情况不妙，这个右眼肯定也出血了。从那以后啊，我的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变得特别特别的模糊。连灯泡那个发光都看得不清楚，只能就是感觉那个灯它。

0: 有一个光圈。
1: 嗯，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都用激光来止血呢？
0: 是呀，这些年出血反复出现过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个激光治疗了呀。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就是上次出血还没止，这次他又冒出血了，大夫说要是再出血就没办法激光了，因为眼底全是斑痕，最重要的是每进行一次那个激光治疗，那个视力它就下降一回。
1: 嗯，正常情况下啊，咱们的这个眼底啊都是平滑的，但要是啊出血位置临近黄斑区，为了止血而进行激光治疗以后，眼底呢会留下斑痕，这必然呢会对视力造成影响。除了眼底出血，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眼病吗？
0: 哎呦，这个年纪还有老花，干活的时候啊就有一点视力看不清呢，就戴老花镜。原来戴的是100的，后来升高到200，现在戴的度数都500多了呀。
1: 哎呦，您才51岁啊，老花眼就如此严重了。
0: 啊，
1: 实际上啊，老花眼是眼睛调节功能衰退的表现。正常情况下呀，眼睛在啊看远看近的时候能够自动调焦的。然而呢，人到45岁之后，晶状体的弹性会减弱，就会导致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嗯，通常而言呢，45岁时需要佩戴100度的老花镜，50岁呢啊戴上200度的老花镜，到60岁需要300度。您才51岁就戴上了500多度的眼镜了，是不是患有白内障了呢？
0: 白内障，那个眼睛啊总是雾蒙蒙的，感觉自己云山雾罩的，像活神仙一样啊。
1: 嗯，视力怎么样呢？
0: 啊，视力不行，就比如说啊，我爱人他站在我旁边，我都看不清，只感觉身边有个黑影，脸根本看不清楚，而鼻子眼睛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1: 哎呦，按您这个年龄来说啊，视力真是够差的了啊。
0: 哎呦，跟瞎子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也着急啊，越急他的眼睛大越看不清。
1: 哎呦，眼病啊可千万不能着急。您现在啊主要是白内障和双眼眼底出血，出现这个情况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随着年龄都增长啊，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增加，毒素排不出去，营养进不去。需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修复眼部组织，营养补进去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了，血管柔韧性及通畅性恢复起来，就不会再出血了。您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算太严重，但是必须重视起来，尽快的治疗，否则呢时间一长眼底出现问题就麻烦了，尤其是眼底出血反复发作，会不断损伤视网膜细胞，长期依赖激光啊，虽然当时能暂时的止血，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如果不及时的调理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的代谢，清除眼内的淤积的毒素，恢复干眼通道的正常功能，病情啊只会是越来越重的呀。
0: 哦，胡老师，我能不能就在你这里先报个名？那场外就30个名额，那也抢不到。我想用药，我想用上你的药，所以我在你这里先报个名，行不行？
1: 这么着急啊？这样啊，待会儿啊让导播给您登记上，随后呢让您的当地老师啊给您协调一下，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好不好？
0: 哎呦，好，谢谢胡老师，我这个情况拿了药了，以后怎么用啊？
1: 除障泽海府方啊，这样用，早三粒，晚三粒，饭后吃。穴位压力刺激贴呢，我们在中午和晚上各贴一次，一次1个小时。用完1周以后呢，给你的指导老师去个电话，指导老师会根据你的眼病情况指导你下一步怎么来办，好不好？
0: 哦，还有售后，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那以后啊更省心更放心了哈。
1: 嗯，您的情况不严重啊，1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坚持用，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好，哎呦，太好了啊，要是早点听到你们的节目就不说这么多罪了。
1: 今天用啊永远比明天用要早啊，坚持用吧。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0: 好，胡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绿色通道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 绿色通道。

0: 名额仅限于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每人限购六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您好。
1: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这条件不好，一直也没敢买，但是我感觉你推广这个洗浴治眼七方又很适合我。这两天我听说你帮大家争取一个绿色通道，买六盒就能送30天的眼贴，我也想花钱也不多，我就想试试。我把我的眼睛的情况跟你说说，你看我适不适合。
2: 嗯，好的，您说说您的情况。
1: 你看我今年71了，我的眼睛看了好几年没治好，最开始检查是高度近视，后来出现视神经萎缩了，左眼睛20年前视网膜脱落了，还有眼底出血，看了很多大夫都说视神经萎缩没办法，可是我左眼睛已经失明了，就剩右眼睛了，我也不能放弃啊。
2: 哎呦，您的左眼已经失明了，再加上眼底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病啊确实很严重了啊，一定啊要想办法啊保住右眼的视力，否则啊生活哎呦都是个问题了呀。
1: 对呀，我自己一个人一辈子也没结婚没儿女，现在国家政策好，每月给我办的低保，你说我的右眼睛再瞎了我不就完了吗？想想以后的日子，愁得我都天天睡不着觉啊。
2: 最怕的就是这个呀。
1: 一开始右眼视力还不到0.2 0.3，配着镜子模模糊糊的做个小生意生活还能维持，后来视神经一萎缩就剩下光感了，手指放在眼前能看见能分出个五来，但是远了就看不出来，只能啊看见一个手影，有人在跟前过呀，熟人知道是谁，生人呢在面前分不清鼻子眼睛，生活已经很不方便了。早晨起来呀，捡破烂，人家捡，我这纯属是摸，根本就看不见。
2: 哎呀，真是太难了啊！
1: 走路能看见，反正深浅就看不出来，就这个程度。你看我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洗浴治眼机方，能维持生活自理，5-6米，能看见，能做个饭呢，起码晚当然能看见0.1 0.2就行啊，就能生活。胡老师要是能行我就继续努力，不管想什么办法啊，就省吃俭用借钱我都得想办法，还得治啊，给你就提这一个要求，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啊。
2: 您的条件啊确实非常困难啊，我的心里啊也很过意不去，我感觉啊作为一名医生啊，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您呢为治眼睛应该呢也没少花钱，但是应该说啊治疗一直没对路，我能感受到您现在非常啊想让眼睛好起来。
1: 对，做梦都想这眼睛好起来。
2: 放心啊，您只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去做，您的愿望我一定帮您实现，以后呢其他的方法您就不要乱用了，如果早遇到西医治眼奇方的话，很多钱呢都可以让您省下来。您的眼睛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尽快尽早的把异常黑胆汁胆液质清除掉，要不然火毒也好寒毒也好一直在攻击您的眼睛，视力就更坏了。眼病啊治疗必须要趁早，慢调慢治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啊我非常的推崇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的理念，通过西域治眼奇方不用多，一个周期的药量眼病就可以逐渐的好起来，最起码啊让您的视力不会再下降了呀。
1: 对对，暂时就是保住视力别再下降啊，
2: 保住视力不失明啊，这是第一点，这是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以后可以收获的。第二点呢就是要强大修复活化功能，现在眼底很多的视细胞的功能萎缩了，光细胞啊不能传导了，光进入到眼睛里但是啊不能得到信号，就像这个电线一样不能过电了， 所以咱们看。

0: 办不到，怎么办呢？通过除障责海抚方当中独有的 DNA 修复酶，把眼底细胞功能恢复过来，传导光信号的能力恢复起来。当然呢，要恢复正常是不现实的。谁如果告诉您啊，就是您的眼睛可以恢复到 0.7、0.8，绝对不可能。但是啊，您刚才说我们正常生活可不可以？哎，这个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的。
1: 哎呀，能恢复到生活自理，我就感激不尽了。那胡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每天我听说不是就30个名额吗？才能参加上绿色通道。你看我这眼睛也看不清，打一次电话也不容易，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0: 您的条件非常困难，我听了以后也真是很心酸啊。我一定会尽我自己的能力，尽量帮您。您待会儿啊，把电话地址留给导播，我让工作人员亲自联系你。包括能为您争取到优惠，像穴位压力刺激贴，还有明目保健膏，我都尽量让他们帮到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0: 嗯，不谢啊。当您的眼睛见效以后，您会感叹这次选择的重要性。遇到西医之眼奇方呢，就遇到希望了。放宽心，眼睛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呀，终于盼到了希望了，谢谢你胡老师，谢谢你啊，你也挺忙，不多打扰你，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障则海抚方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绿色通道名额仅限于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由于药量有限，每人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用药的同时，可以额外得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2盒，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志为国大。